1.5亿年的古老类群，用高度组织化的超有机体社会，书写了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最成功的篇章之一。在10万年的进化长河中，蚂蚁究竟凭借什么优势脱颖而出呢？它们令人惊叹的社会组织与惊人的物种多样性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遗传密码呢？这个困扰学界多年的谜题，终于在2025年6月迎来了重大突破。《细胞》期刊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通过分析全球163种蚂蚁的全部基因组数据，首次系统揭开了蚂蚁社会性演化的遗传密码。这项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深度参与、30个机构联合攻关的重大研究成果，为我们揭开了蚂蚁的演化史诗。基于基因组数据构建的系统发育树显示，蚂蚁起源于约1.57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那时的地球霸王龙还要在8000万年后才会出现。空气中飘荡着苏铁与银杏的气息，巨大的蜥蜴类恐龙踩过土地，留下的脚印足以容纳整个早期的蚂蚁群体。而这些早期蚂蚁可能还是独居的捕食者，直到一次改变命运的演化跃迁，与消化功能、内分泌信号、表皮碳氢化合物合成及化学感受相关的基因家族发生扩张，为蚂蚁搭建了化学通讯的分子桥梁。这些基因的变化让蚂蚁能够通过信息素识别同类，形成独特的家族气味。演化史上的某个瞬间，一只雌蚁做出了关键选择，它没有独自产卵，而是允许同类留在身边帮忙照看幼虫。这个微小的举动孕育了地球上最复杂的生物组织形式之一——超有机体。这是一种超越多细胞生物体或普通动物社会的更复杂的不可逆生物组织形式。简单来说，在超有机体中，个体相当于细胞，群体则相当于一个超级个体。对于蚂蚁而言，蚁后和雄蚁如同生殖细胞，负责繁衍后代，公蚁则像体细胞，承担觅食、育幼、防卫等工作。时间在恐龙的嘶吼中流淌，蚂蚁家族在约1.25到1.45亿年前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迎来了进化史上的关键分野。一只是猛蚁类，它们的蚁后和公蚁的体型相差无几，群体规模只有数十只，公蚁仍然是保留了产卵的能力。而另外一只是正蚁类，它们的基因里面藏着更大的野心，正蚁类的保佑激素通路基因开始扩增，就像给发育装上了调节器，以后能长得越来越大，公蚁则保持小巧体型。胰岛素通路基因的表达出现分化，公蚁的卵巢逐渐退化，成为了专职劳力。这场演化革新的回报极为的丰厚，正蚁类的社会分工更加彻底，群体规模激增，发展出高效的觅食路径标记行为。如今它们占据了蚂蚁物种的90%，成为地球陆地生态系统中最成功的社会性昆虫类群。蚂蚁社会的多样性离不开其基因组较高的结构动态性。研究对比17个物种的染色体水平基因组发现，蚂蚁的 DNA 就像一盘不断重组的拼图，染色体融合、断裂、到位等重排事件频频的发生，它的速率是脊椎动物的 1.5倍到4.5倍。要知道，这种重排速率恰好与物种多样性正相关，重排越频繁的类群演化出的新物种越多。但在这种剧烈的变化里面，又存在着惊人的稳定。
研究鉴定出970个保守的基因集群，它们在80%以上的蚂蚁物种中保持着相同的排列顺序。这些基因如同社会运作的基石，共同调控着代谢、发育等核心功能，维系着蚂蚁社会亿万年来的基本框架。蚂蚁社会的核心是分工，而分工的秘密藏在基因的表达差异中。研究发现，三个古老的信号通路在蚂蚁中被改造成了社会分工的调控器。保幼激素通路通过调控一些基因的剂量变化，决定幼虫发育成蚁后还是公蚁。胰岛素通路的核心基因通过表达差异决定蚂蚁是否迎来生殖器官的充分发育。最令人称奇的是 MAPK 通路，这个调控细胞生长的古老通路在蚂蚁中获得了新的社会功能，能够按下社会分工的重置键。这些通路的协同作用让相同的基因组能演绎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剧本。蚁后专注繁殖，公蚁专注劳动，共同维系着超有机体的运转。基因调控网络为蚂蚁社会分工提供了底层蓝图，而这个蓝图的实现还体现在公蚁群体的精细化角色分配上。在复杂的蚂蚁社会中，公蚁会进一步分化出更精细的职业身份。有些物种的公蚁分为专职照顾幼虫的小型公蚁，负责防御和攻坚的大型兵蚁，甚至出现更加细致的亚品级分化。这些分工并非随机产生的，而是由基因预先编程的行为模式。正是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体系，让蚂蚁群体能够完成单个个体无法实现的复杂任务。从建造堪比摩天大楼的地下巢穴，到组织千里迢迢的觅食远征，再到抵御外敌入侵的精密防御，都展现出超越个体智慧的群体协作能力。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3: 声音地图由贵州广播电视台文体旅事业部、贵州旅游广播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播出。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狮洞苗文化旅游景区。狮洞属于贵州历史文化古镇，矗立在清水江畔。狮洞历来是一个军事要地，也是人杰地灵之乡，历史遗迹丰富，有清军将领苏元春公馆，贵州省第一届议会副议长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张伯修故居，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张卓故居等。狮洞民族风情享誉海内外，苗族姊妹节和苗族独木龙舟节举世闻名，苗族飞歌蜚声一谈。狮洞有工艺精湛、风格独特、精美绝伦的苗族银饰和手工艺品，有蕴含苗族特色文化的手工刺绣，还有独特的民族饮食文化，均可一一体验。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5: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是真的吗？
1: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2: 又该起床了。
3: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4: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3: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4: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3: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4: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5: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3: 听见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4: Asia FM
3: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5: Asia Touch Music。

经典的歌声帮我们开启了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你们好，我是李松。刚刚那首歌是来自任贤齐，叫给你幸福。接下来时间是谢可寅的首张个人 EP， 叫 Flamingo。 那可以说从国民女团实力出道，巅峰说唱惊艳亮相，后来发展成为潜力演员，蓄势待发。在这个全能的艺人道路发展之上呢，谢可寅啊，应该说是一直用他的努力去全情投入每一次音乐舞台，每一个戏剧的角色。那今年呢，他筹备这个继续他的演艺事业，有很多部的影视作品呢啊会推出。而他携手到华纳音乐打造的这张 EP 作品呢，就是在宣告这位有态度的女生在音乐的舞台上强势回归了。应该说在音乐当中呢，谢可寅啊，可以说用多维度的音乐人物的形象去展示他的作品。那 EP 取名叫 Flamingo 呢，就是代表着谢可寅在音乐世界里的精神图腾火烈鸟啊，也使得他这个有一种都市拉丁的这种曲风作为基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会分享的就是谢可寅新的 EP 当中 Flamingo 当中一首歌叫做 No Fake Love， 有一种非常舞动的感觉。有请谢可寅送来。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The Middle 之后呢，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你的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影视歌时尚圈四期的全能明星 Lady Gaga 即将献上推出新专辑的首支单曲叫 Disease。 这张备受期待的专辑 LG7 呢，预计会在明年春天正式问世。那这首歌标志着 Lady Gaga 重返到流行乐坛当中LG7 将紧随 Lady Gaga 为小丑二双重妄想所打造的这个概念专辑之后来发行，让全世界再次的舞动。那此外呢，之前 Lady Gaga 凭借跟 Bruno Mars 合作的大热单曲 Down With A Smile 继续问鼎到 Billboard 全球榜单曲榜的冠军。那这首歌已经连续八周的蝉联到榜首了，成为今年该榜登顶时间最长的冠军单曲。那么自发行以来的那首 Down With A Smile 在全球所有的流媒体平台上播放量已经累计超过了10.6亿次，因此我们有能力不是有能力，是有信心相信 Lady Gaga 有这样的能力再次回到流行乐坛的顶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新专辑的这首首支单，叫做 Disease， 希望你会喜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2: 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3: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0: Asia Touch Music。
4: 哎，人呢？

0: 有没有踩我，算了，
1: 这首歌呢，有没有听出几位歌手都分别是谁呢？包含了邓超、陈赫、鹿晗、范志毅、宝石 GM 跟王冕共同合作这首歌，叫做《武汉》。正在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韦礼安最近呢发表一首新单曲，叫做《Too Good》，是为近期讨论度蛮高的一部剧叫《尼泊自由市》量身打造的片尾曲，以他特有的音乐视角那来特调出浪漫的爱情 mix 微醺的这种轻松的情调，情绪流动的迷人旋律和率直真挚的歌词，完美的诠释了剧中每一个角色的这个情感的故事线，同时也充满了韦礼安式情歌的这个情感深度。他表示说这首歌类似他之前英文专辑想表达一种微醺的感觉，在放松的氛围当中呢，人能够放下日常生活中的束缚，更忠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那种渴望啊。他说希望这首歌让大家仿佛置身在这个气氛暧昧的夜晚啊，轻松的氛围当中，勇敢地追随内心的情愫，不论结果，只要当下是美好的。那这首歌作为这部剧的片尾曲，也完美契合了剧集当中展现出那种真诚的爱情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分享韦礼安这首歌叫 Too Good，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非常轻松惬意的感觉，希望你会喜欢他的作品。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旋律型说唱歌手满舒克的歌，叫做《北风》。此刻呢，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下面这位歌手，他叫做 Kaden Brown， 是来自美国的乡村音乐歌

首先词曲作者，最早他在2015年6月份发行了第一张 EP 啊，名字叫做 Closer。 其实说到这个 Cam Brown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还真的是有很多第一，比如说单曲 What Ifs 是从他的首张同名 Cam Brown 专辑当中发表的，并且在2017年10月份 Cam Brown 成为第一位在5个乡村音乐榜单上同时获得第一名的歌手。最近他发表一首新的单曲叫做 Backseat Driver， 是以一个父亲的视角记录女儿在汽车后座所看到的窗外的风景，在动人的歌声当中铭刻女儿珍贵的成长瞬间。很多人评价说呢，已经有很久没有听到这么纯粹的乡村音乐了，所以我们今天马上就来分享这首由 Cam Brown 送来的 Backseat Driver。

0: travel。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今天和大家一起去品味一下贵阳街头烙锅，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街头铁板盛宴。万物皆可烙，一锅融天下。从合群路到陕西路，从青云路到护国路，每一口锅都有自己的脾气，每一家老店呢也都藏着不同的惊喜。那就约上你的饭搭子一起去打卡吧。火了300多年，这口锅可是有故事啊。贵州烙锅起源于明末清初，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最初它只是一种朴素的生活智慧。水城听志记载，清康熙3年3月，1664年3月，平西王吴三桂调兵镇压水西彝族时，用屋顶瓦片和腌窖食物的瓷器土坛烤烙食物，瓦片微凹，油脂自然聚集，此时啊便是烙锅最原始的雏形。清末的时候呢，逐渐改制成了中间凸状的黑砂烙锅，可随时浇油上去，增加口感的滋味。原材料也丰富了起来，加入当地的特产臭豆腐、魔芋等等。20世纪80年代，烙锅摊贩开始出现在水城街头，凸状黑砂锅改成了平底的带边环的生铁锅，开始使用煤气进行加热。1992年后，水城烙锅从摊贩的形式进入殿堂，瓦片呢逐渐被更耐用的生铁锅和砂锅取代。如今的烙锅，锅底从平面变成微微凸起，让油脂向四周流淌，既避免食材浸油过腻，又可以保持温度的均匀。从此呢，凸锅成为最经典的烙锅形态了。发展至今，烙锅的形态也有了更多变化，有中间凸起的凸锅，有保持传统造型的凹锅，还有适合快速加热的平锅。烙锅啊，也是演变出了多种流派。

今天去品尝街头的烙锅，火了300年的烙锅，现在你最爱哪家呢？刚刚说这口锅的故事啊，现在呢也有很多种流派，有凸锅，有凹锅，有平锅啊。当然这个烙锅呢也分为很多种，像是清镇烙锅，它是更偏爱平底锅的。清镇烙锅使用煤气炉起火，平底锅导热更快，食物的熟成也是更加的快的。可以搭配冰粉啊冰浆一起去品尝。水城烙锅，烙锅就是从这里走红的。烙制的时候呢，需要用铲刀不断的翻动，以免糊掉啊。烙好的食材配上自制的蘸水和辣椒，呈现烫、辣、麻、香的风味。还有黔东南烙锅，黔东南吃烙锅习惯先用辣椒面、酱油、盐等等的调料把食材先腌制一遍，待食材入味之后呢，再入锅烙制。或者把菜品在铁板预先炒熟以后再放入烙锅，这个是熟派的烙锅的代表，可以搭配米酒、白酒、啤酒、黄酒。另外还有一种流派就是毕节火友烙锅了。毕节火友烙锅啊，在这个凸形锅上呢有一碗火油蘸水，一顿烙锅是否深得客人的心，会看到这个砂锅上的火油蘸水的配方哦。品尝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搭配一下蛋炒饭、怪撸饭、甜酒、鸡蛋了。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诺锅的美味，一起去尝一尝。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一锅之中啊，既是美味的呈现，也是300年饮食智慧的沉淀啊。

从一片瓦片到一口铁锅，再到如今的百花齐放，这口美食有着自己的故事了。洛锅地图贵阳土著的私藏秘籍，我们就跟着洛锅地图去找一找。在贵阳呢，没有什么是一顿洛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加一份洋芋粑啊。锅一烧热，蘸水以备好，跟着洛锅地图一起开锅吧。海通合记洛锅在清镇市中环广场，他们家最懂的什么叫做慢工出好味啊。菜品先炒熟再上锅，但真正的美味藏在耐心的等待里。多洛片刻，直到边缘微焦，香气四溢，再配上那三种秘制的辣椒面，一口下去你就懂了。

物皆可落，火了300年的烙锅，现在你最爱哪家呢？跟着烙锅地图去找一找吧。聚君园烙锅在云岩区文明路，本地人认可的好口碑，虽然不如网红店的名气大，但是味道扎实啊。它的招牌是安顺小肠，肥而不腻，蘸水呢调制出色，堪称是烙锅的灵魂了。水城一烙锅在临城西路绿地连胜，藏在这里的这家烙锅是不少老食客的深夜食堂哦，更是正宗的水城烙锅的代言人了。这里呀，最灵魂的当属那碗折耳根蘸水，烤小肠包浆豆腐往里面一滚，风味立刻拉满。鸡蛋洋芋丝更是必点的招牌，土豆丝落到边缘焦香，内里软绵，裹上蛋液以后呢，外酥内糯啊，蛋香和洋芋清甜交织，让人一口难忘。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火了300年的烙锅，你最爱哪一家啊？我们今天来品尝一下这个烙锅，按照这个烙锅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到这家看一看。一烙锅，贵阳也有多家门店，比如友谊路啊，还有盐务街等等，这是贵阳知名度比较高的烙锅店之一了，常年也是排队的。推荐菜品牛肉，这是必点的，板筋也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点。还有黄粑，贵州特色，煎一下很好吃，分量很足，适合人多聚餐。在南明区护国路呢，有一家眼镜烙锅，开了20多年的老店了，使用特制砂锅来烙制，招牌是安顺特色小肠，你一定要记得烤到焦香啊，咬起来呢是嘎吱作响，搭配威宁黄心洋芋、小瓜、苕皮、韭菜等等的时蔬，秘制的辣椒面是点睛之笔，营业到凌晨3点啊，夜宵氛围也是直接拉满的。在南明区正义路呢，有丁姨妈臭豆腐烙锅店，它呢是以臭豆腐和洋芋粑为招牌的，也是一家老店了。当臭豆腐烙至金黄酥脆，口感层次分明，外皮酥脆可口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品尝。然后店中的脆烧洋芋粑呀、板筋啊、韭菜鸡蛋、牛肉等等这些菜品呢，也是食客们的心头好。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今天呢跟着洛锅地图来看看洛锅啊，这个哪家你最喜欢？哎，洛锅呢有自己的流派。接下来呢要去桂城洛锅， 在云烟区啊，在花果园狮峰路，这一家呢是经营了二十余载的小店，深受周边老顾客的青睐，口碑不错。猪鼻筋、还有洋芋粑、小肠、炒三丝、牛肉等等食材都是很受喜爱的，搭配特制的辣椒面，鲜香麻辣。在关山湖区长岭南路有一家这个水电八局菜场张记洛锅， 它是在水电八局蔬菜早批市场，一家经营超过20年的老字号了，常常啊是座无虚席。点一份鸡皮，让其油脂满满落出，再放入五花肉、牛肉、土豆和虾，魔芋掌中宝臭豆腐等菜品，落至成熟，蘸着折耳根蘸水，一口满足。 在狮峰路呢还有一家贵大碧活油烙锅，它主打的是活油啊，这个锅顶有一碗加热的蘸水，非常有特色，老板热情，会帮客人翻菜提醒火候。那招牌菜呢酸汤饭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去点，还有豆腐啊洋芋等等都是很好吃。 在云烟区陕西路呢有一家张老酒活油烙锅，一锅两吃是最大的特色，锅顶是猪油折耳根蘸水，中间是麻辣鲜香的豆干火锅，下面呢则是烙香肠鸡皮五花肉洋芋粑瓜片等等，口感层次很丰富啊，煮到入味的扒豆干也是一绝了。

今天呢跟着洛锅地图去品味那些美味的洛锅哈，那在吃洛锅之前呢，点菜有几个必点的，香豆肉类就有五花肉、小肠、牛肉、鸡皮、板筋，豆腐呢也是灵魂，像爆浆小豆腐、手撕豆腐，素菜的经典就是洋芋啊、小瓜、少粉二块八，哎，推荐三件套，就是五花肉，这个是出油担当，洋芋粑是必点主食，还有碱水豆腐、锡汁之王，这个三件套先点上。 还有呢，蘸碟是灵魂，洛锅好不好吃，蘸料说了算嘛。那标配呢就是五香辣椒面加折耳根加水豆豉加酸萝卜这样的组合，吃不惯折耳根可以提前说，但是建议给一次机会啊，它是贵阳味道的密码。 新手的话呢，如果怕油烟，就可以选活油烙锅。如果追求焦香，就选这种凸锅。部分店家会先烙熟再上桌，这个的话是比较适合懒人的。一口食材，一口冰镇啤酒，贵阳夏天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如果夏日时光你来到贵州避暑，不要忘了安排一顿烙锅哦。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0: 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6: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5: 这里有民间典故，
7: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5: 这里有惊

0: 悚悬疑，
1: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2: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3: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4: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5: 陈友谅呢特别兴奋，他想今天若能成功，我就可以顺江而下直取金陵，到那阵儿大半个国土就是我的了，然后挥师北上直捣大都，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皇帝了。正因为陈友谅想当皇上，才煞费苦心呢、在乱石山百梁楼上设摆酒宴，宴上有毒酒，楼下伏兵，山上数百石滚子咽喉要道设埋伏，只要朱元璋一进乱石山，就是累生双翅也难以飞出去。陈友谅越想越高兴，就在这阵儿，有人报西吴王朱元璋驾到。好，再看再报。是，报事下去。陈友谅说：“众位王兄玉帝，随我迎接西吴王。”大家呼噜呼噜出来，列好队伍。一看朱元璋由远而近来到了近前，再往后边看看，嘿，南汉王这高兴啊！怎么，朱元璋的身后有一个老家人，看年纪有60开外，瘦小枯干，满脸皱纹，旁边个20多岁年轻人，长得虎背熊腰，浓眉阔目，这谁呀？小老头是吴真，大汉正是江忠啊！陈友谅暗暗得意，心想：朱元璋你是死催的，我叫你带俩人就带俩人，一个干巴老家人，一个这么大汉，大眼珠子逛的逛的好像缺心眼儿，你是找死呢。再看两下拉近了距离，陈友谅皮笑肉不笑的双手抱拳：西吴王一向可好，小王陈友谅迎接来迟，望贤王海涵。朱元璋急忙下马还礼：哎呀，陈王兄，想我朱元璋有何德之能，敢劳大驾迎接，这是不敢当啊，不敢当。
6: 不要客套，西吴王，
5: 你这一到我们这里是蓬荜生辉，来，我给你引荐一下。他往旁边一指，这位是泸州王左军弼，这边是江西王赵福胜，台明王方国珍，临江王周伯言，徐州王芝麻李，大梁王毛贵，霍山王侯振山等。侯振山来了，来了，当初胡大海给他当太上皇，把他儿子给宰了，这口气还没出呢，憋足劲儿找朱元璋算账，他能不来吗？一一介绍，互相寒暄。陈友谅表示对西吴王亲近的意思，上前一拉手：贤王请随我到百梁楼上共商天下大事。说着各自上马，七斗思江催战马，够奔南山口而去。等他们进了南山口，南山口就封死了。再说朱元璋和众家反王跟随陈友谅进了南山口，一瞧啊，有一条石子砌的山路直通山上，这条路有3里多长。朱元在马上留神细看，见山里有不少的牛皮帐篷，暗暗打个冷战呢，心说这山里有埋伏，还是徐达说的对，只怕是进山容易出山难呢。唉，现在害怕也没用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当初我朱元璋是叫花子，现在有数10万兵马，这么多战将啊，也就够瞧的了。要是该着这次我死也认了。人要把死啊能看开，就没什么可怕的。就这样，随着陈友谅又过了一片开阔地，前边呢是百梁楼，这座楼坐北朝南，完全是木质雕刻。

0: 科，工艺精细，油漆彩画华丽无比。楼顶上挑着五彩旗幡，周围栏杆上刻的百鸟朝凤，门前悬挂金字牌匾，上写三个大字百梁楼。在匾下挂着一对大红宫灯啊，两侧楼梯啊尤其的光滑夺目。楼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临时搭成的大西棚，东边是各路反王临时休息地方，装潢讲究，棚前高扎彩绸，棚内呢摆着紫檀木桌椅，大红缎的绣花桌围子和椅披十分醒目。西边的席棚是给各路反王的随从人员预备的，里边是普通的桌椅，因为时辰未到，陈友谅陪同众反王在席棚内喝茶休息。人来人往啊，乱乱糟糟的，吴真趁人不备混入百席的家人中，蹭他就上了百梁楼了。吴真身法多快啊，进了楼内趁人不备纵身就上了大梁，来在房梁上居高临下往下看，特别清楚，不由得机灵打个寒颤。坏了，比我们呢在楚州想象的还危险。他发现楼梯是活的，楼窗也是活的，而且楼底板也有毛病，周围一溜都是活的，里边一定设有伏兵。这套装置瞒过别人，瞒不过吴真的双眼呢，怎么办呢？有了，趁着陈友谅的家人们都下去，他唰跳起来，来个过道，这轻轻的敲敲楼底板，哒哒哒。别人说话，谁呀？有什么事儿？吴真说，我奉大王之命来查看准备的怎么样啊，动手的信号你们记得住吗？
1: 记住了。
0: 摔杯为号。
2: 哦，
0: 摔杯为号不算了啊？怎么不算了？嗨，你们不知道朱元璋这人有毛病，喝酒就摔杯，倘若你们出来早了不就坏事了吗？所以大王就把暗号改了，叫我告诉你们摔杯不要动，非等着周桌子，你们听见哗啦一声桌子翻了才许可你们出来，听见没有？里边说听见了。老英雄吴真深知责任重大，这一国的兴衰可担在自己身上啊，他怕出意外趁人不备，仗着艺高人胆大，先上开会的百梁楼侦查一番。就在这么功夫，南汉王陈友谅带领众家反王腾腾腾腾腾上楼了，可把吴真吓坏。他怕被别人看见，他凭自己的身法和轻功急忙闪在一旁，又趁人不备纵身下了楼，混入反王的队伍。这么功夫，朱元璋被让进了会场，会场就是百梁楼上啊。这个百梁楼啊，三层楼。朱元璋一瞧呢，开会的会场迎面是六扇红木雕刻的大屏风，屏风前是主桌，金漆八仙桌，左右只有两把椅子，这是给朱元璋和陈友谅预备的。桌上边摆着干鲜果品，左右八字形各有两张桌子，是其他反王的座位。靠在一角呢，高搭个小台，上边有乐队，一边站着24个棒小伙子，家人打扮，还有很多的美女。来到里边，陈友谅说，朱先王请来上座。哎呀，谢座谢座，分宾主落座，寒暄已毕，大家说些家长里短，三个蛤蟆六个眼。朱元璋拿眼睛这么一看，这些反王他都认识，怎么在京城五科场都见过。左边的桌子这儿坐着左军弼、周伯言、方国珍、赵福胜，右边两张桌子坐的是大梁王毛贵。

0: 徐州王芝麻李以及李德才和陈友谅的两个元帅丁伯浪、毛二虎等。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这是陈友谅一摆手，准备酒宴。
8: 是。
7: 酒宴伺候，这一嗓子，两廊洞月，管乐齐鸣，呜啦哇，呜啦哇，呜啦哇。再看周围的棒小伙子，陆陆续续都出去了，有美女和很漂亮的棒小伙子，一个接一个的往上传菜，嘿，干净利索。霎时间，桌上边杯盘罗列，肉山酒海。陈友谅看罢，洋洋得意，哎呀。给各位王兄玉弟满酒。是李德才亲自把盏，他端着酒壶

来到朱元璋近前，朱先王，我给您满酒了。然后他又给陈友谅满酒，依次都把酒斟上。陈友谅看着朱元璋，心里琢磨，姓朱的别看现在西吴势力很大，顷刻之间瓦解冰消，甭说别的，就拿我这个壶，这是转心壶，里边装着两样酒，一样毒药酒，一个好酒。朱元璋哎，我事先跟李德才可说好了，给你满的这杯是毒药酒，如果你在这一死，哼哼，我立刻发兵找徐达去，叫他们投降我陈友谅。想到这，他稳了稳心神，勉强带笑说，诸位王兄玉帝，而今元朝残暴，民不聊生，我等俱怀救国之志，怎奈众家反王，各占一方，兵力分散，不易取胜。我想我们各家兵将要能合在一起，由最强之国担任首领，挥师北上，直取大都，推翻元朝，然后平分疆土，不知众位王兄玉帝意下如何呀？啊！朱元璋一听明白了陈友谅的用意，啊，你要狡戒呀。他没吭声，其他反王惧怕陈友谅，有的随声附和，有的风迎拍马。陈王爷言之有理，好，我们愿意合兵，好啊，合兵力量大，好，合。陈友谅哈哈大笑，好，天下大事慢慢商量，你我弟兄先饮一杯。说罢捧起酒杯一饮而尽。朱元璋也有心眼儿，他心里琢磨，你们倒这酒里边有没有毒啊，我不能先端杯就喝，我得瞧瞧。他一看陈友谅把酒喝下去了，心想，反正是一个壶里倒出的酒，你敢喝我就敢喝。他瞧着陈友谅把酒喝了，这才放心，伸手去拿自己的酒杯。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酒杯啊是空的。他看了一眼站在自己身旁的吴真，心吓得腾腾腾直跳。他就明白了，一定是吴真看出破绽动了手脚。他看看陈友谅，陈友谅一瞧众人把酒杯端起来了，唯独朱元璋没有举杯。他俩坐一个桌子，看得最清楚，再低头一看呢，哟，感情朱元璋的酒杯是空的。陈友谅可生气了，狠狠地瞪了李德才一眼，那意思是，你怎么这么马虎啊，为什么不给倒酒啊，今天的酒就是给朱元璋预备的，难道你忘了吗？李德才也纳闷啊，哎呦，我是第一个就给朱元璋斟的酒啊，怎么会是空杯呢？他赶紧拿过来酒壶，朱先王，方才可是我一时疏忽，没有给您倒酒，请您原谅，这回给您满上了，您喝吧。他又斟上一杯。朱元璋笑着说，哦，没什么没什么。这次陈友谅亲眼看见李德才把酒斟进杯里，他拿起自己的酒杯对朱元璋说，请。就在这一刹那间，再看朱元璋面前的酒杯，啊，还是空的。陈友谅愣到这儿，这是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李德才拿着那把八宝转心壶一斟酒，吴真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呢？李德才在给朱元璋斟酒的时候呢，故意的一转身，再给那拨人斟酒呢，还要转身，用袖子挡了一下子做手脚。吴真想，陈友谅，你瞒着别人行，
你可瞒不过我老吴真的眼睛。老实说，这种壶我见多了。哈，这里边盛着两样酒，一边盛好酒，一边盛鸩酒。先给要害的人斟上一杯鸩酒，然后把壶心一转，再斟出来就是好酒。今天你在我面前玩这一套，我让你计划落空。第一杯酒，他偷偷的倒了。第二杯酒就在陈友谅对朱元璋说声请这个字的时候，也就在他一眨巴眼的时候，他又把酒杯拿起来，酒刷倒在了袖口里了。两杯酒不饮自干。吴真的身法手太快了，比变戏法快多了，所以在座所有人那么多双眼睛没看出来，倒把在座的反王惊得目瞪口呆。哎，这怎么回事啊？哦，这是有神在保护朱元璋啊。哎呀，要这么说朱元璋是真龙天子啊。陈友谅啊，你想害他恐怕害不了啊，我们跟着参与害人将来必受其害呀。特别是李德才，他相信这神在暗中保护朱元璋，吓得脸色煞白呀，坐在一旁瞪着眼张着嘴抻长脖子看着陈友谅，如同木雕泥塑一般。陈友谅一看李德才这副怪样，气得不得了，心想，当初你说了那么多大话，你说你敢上山捉猛虎，下海撕龙鳞，收拾朱元璋，绝不含糊。现在看起来，感情你是个大草包啊！早这样，我才不用你呢。他转一脸看了看朱元璋，只见朱元璋泰然自若，身旁的那个老家人双目微合，好像要睡着了一样。陈友谅不由得心中一动，常言说得好，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我就不信真有鬼神保不住，就是他身旁那个老家伙捣的鬼。我不妨再试一次，这一次啊，我也不必装客气了，我要看着他喝下去。他瞪了一眼李德才，来啊，给各位王爷满酒。你再看李德才那乐可大喽，他站起身来，双手托着酒壶，眼睛发花，心发慌，想要迈步那腿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陈友谅这个气呀，恨不能过去一剑把他捅死。他恶狠狠喊了一声满酒。

0: 哎，核桃大的石子儿，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啪的一声，正打在李德才捧壶的右手上，他哎呀的一声，酒壶落地，扑通一声趴下了。众人也吓一跳，怎么回事？就在这阵儿，房梁上传来一阵尖笑声，嘿嘿嘿嘿嘿嘿，说，从房梁上跳起一个人，站在当中，大家聚精会神一看，哟，都吓了一跳，心想这个人什么时候到咱们百梁楼内呢？还到会场来了呢？见这个人三十多岁，身高不足五尺，面似青泥呀，尖嘴缩腮，两道细眉毛，一对小眼睛，头上青色卷帕罩头，身穿青色短靠，寸牌骨头钮，腰扎一八重大带，胸勒十字半，下边大叉兜裆滚裤，足蹬抓的虎的快靴，往里站，金鸡独立，站在楼亭当中，眨巴着眼睛看着陈友谅，似笑不笑，有点奚落人的感觉。陈友谅吓坏了，哎呀，我这里好比撒下天罗地网，要捉拿朱元璋，什么时候就我这百梁楼的会厅里来了人，我怎么不知道呢？他蹭站起来，左手握住剑柄，右手扶着桌案，嗨，你是何人，竟敢私闯我的百梁楼？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裴友亮吓坏了，哎呀，我这里好比撒下天罗地网，要捉拿朱元璋。什么时候就我这百梁楼的会厅里来了人，我怎么不知道呢？他蹭站起来，左手握住剑柄，右手扶着桌案。开，你是何人，竟敢私闯我的百梁楼啊？说。众人也喊说说。朱元璋急忙站起来，哎，陈王兄息怒息怒，这人他是本王随身家人，此人姓徐名方。嗨，你看你看那模样就知道了，这人好诙谐好作耍，本王上山没有带他，谁知他竟偷偷的跟来了，也不怎么混入这楼里来了，真不像话。陈友谅一听气得火冒三丈，他刚想发作，就见朱元璋对徐方说，徐芳啊，兴隆盛会那是你玩耍的地方啊，快快下去吧。是，卑职遵命。噌的一声窜出楼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眨眼之间不见了。陈友谅想，嗨，走就走吧，反正你也出不了这乱石山，我这乱石山内伏兵几十万，你跑得了吗？哎，奇怪呀，这是个矬子，瘦小枯干，说好听的梁上君子，说不好听这是个贼呀，他怎么能够到我的百梁楼呢？那位说了，徐芳是怎么来的呀？书中暗表，徐达在滁州派将的时候给了徐芳一项任务，就让他孤身潜入乱石山侦探陈友谅的军情。徐芳在3天前带足了干粮，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了乱石山，先在山上各处绕了一遭，把乱石山的地形埋伏看个明明白白。看完徐芳也害怕，哎呀，这里陈兵这么多，战将这么些，可够朱宣王的受啊。甭说别的，就这火炮摆了这么多门，要是火炮一点，还不得把朱仙王炸成肉泥呀、啊？哎呦，怎么办呢？哎，这徐芳也够淘气的。到夜深人静，趁着看火炮的兵丁打盹的功夫，他在炮筒子里一个个哗哗捉了很多的沙子。等再点炮啊，对不起，那里有沙子呛膛呢，还得开后门啊，后边爆炸呀。到了8月14黄昏呢，他就来到百梁楼。因为8月15是兴隆会，14这天晚上一切准备好了，定更以后他轻轻上了楼。 来到里边一看，天花板当中有个天井，也就是气眼通气孔，他人也小，气孔大点，一纵身就跳上去了。顺着天花板往下看，楼里的一举一动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商量怎么往酒里放毒药，李德才如何倒酒，都演习一遍，他看明白了。徐芳想，好小子，我呀今天晚上不走了，我就在这盯到明天8月15，我看你们还用什么手段来害西吴王。就这样，他就躲在房梁上等着呢。第二天天光放亮之后，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陈友谅的家人忙活准备酒宴，忽然看见他的四叔通背猿猴吴真也上了楼。吴真一进楼，徐芳看见了，伸出小手冲他摆了摆，那意思你上来。吴真一看，哟，天井那有人，他能不上去吗？纵身上了房梁，和徐芳见面。徐芳就把乱石山的埋伏告诉了吴真，你可要小心呢，太危险了，并告诉吴真，陈友谅使用转心壶的事儿，咱们得想个办法，非到万不得已。徐芳不露面，吴真说你就等着瞧吧。所以李德才再给朱元璋斟的两杯酒都叫吴真给倒了。当李德才要斟第三杯酒的时候，徐芳看出来了，陈友谅已经注意上了吴真，不得已才用石子击落了酒壶，然后从房梁上跳下来。不等陈友谅醒悟过来，他又窜出了楼门。当天他就出了乱石山去见元帅徐达。那位说乱石山戒备森严，山口有人把守，重兵防范，光那弓箭手啊数千名啊，难道还拦不住徐芳吗？拦不住。别忘了徐芳的出身是梁上君子，他是啊蹿高纵矮的英雄，不是上马端兵刃打仗的将军。他的武功可以说是走高楼越大厦，万里山河用足踏，横跳黄河顺吊海，扁担睡觉不嫌窄。你想他出乱石山一个人还不容易吗？他很快见到了徐达，就把自己探得的军情一一报告，叫徐达马上派兵解救朱元璋，压下这边不提，再说众反王和陈友谅。一看这个情景，就知道朱元璋君臣已有防备，西吴确实大有人才呀。今天呢，想要灭朱元璋的人马不容易。那陈友谅暗暗咬牙，看来朱元璋徐达有了准备，常言说夜长梦多，我得快点下手把朱元璋结果了。他强压怒火，让从人把李德才搀下楼去休息，便向旁边的家人使了个眼色，来呀，换温酒上来。是，家人领会，拿走了这把壶，下去换回一把银壶，给每位反王把酒满上。陈友谅说，朱先王请。朱元璋哈哈一笑，举杯说，哦，诸位王兄玉帝请。众人这才一饮而尽。陈友谅一看第一条计不灵了，要使第二条计。第二条计是什么呢？就是席前行刺，派人刺杀朱元璋。怎么刺杀呀？陈友谅有个侄子叫陈铁牛，这个人呢手使一对双刀，武艺非常好，有10年的苦功，要在席前舞刀祝酒兴，明着是舞刀，实际给西吴王来个冷不防，将西吴王朱元璋杀死，这都事先都安排好的。陈友谅对大家说，诸位，哎呀没意思，光喝酒有什么意思啊？当此摇转美酒，应该有歌童艳女，轻歌曼舞， 或者是五刀五剑以助九姓，才不负今日盛会。你说咱们干喝酒什么意思啊？我说哪位助助九姓啊？啊，哪位给咱们练一趟啊？刚说到这儿，泸州王左军弼噌就站起来了。王家千岁，我久闻您的侄儿陈铁牛，人称花刀太岁，他受过高人点穿，名人指教，一对双刀，武艺超群，今日何不叫他在席前献艺，以保我等眼福啊？好不好？好，对，可以。陈友谅忙问朱元璋，朱先王，小侄刀法却有独到之处，不知贤王是否有此雅兴？朱元璋心想，这事儿听着都新鲜，在酒席宴前有舞剑的，有跳舞的，没听说还有耍刀的，这是早合计好了，我不同也不行啊，我得多加小心。好，朱某自幼好武，尤其喜爱舞刀弄剑，既然贵贤侄身怀绝技，就请为我等舞上一趟，以助酒兴。诸人说好，请少殿下给我舞刀，这样给兴隆会添光彩。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十八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三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柴有亮吩咐从人，来啊，叫铁牛上楼。
8: 是。
7: 功夫不大，楼梯一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噌，从楼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呐，好岁数，28、9岁，身高9尺，背后腰圆，头戴青缎的扎巾，三只软翅朝天，横着3排小绒球，迎门绣着2龙斗宝，青缎子的缎条缠头，迎门搓打刺骨眼麻花扣，身穿一件青缎子箭袖，双搭狮子畔，腰扎一条黄色丝鸾带，巧叠蝴蝶扣，倒垂灯笼穗，大红中烟薄底快靴，外罩一件紫通厂没系通领带。往脸上看，面如火炭吹灰，红中透紫，两道浓眉，一双怪眼衬托鼻子火盆口，汗下半步刚然，1/2毫毛有1扎多长，往当中一站，呵，敦敦实实的，真是一棒子打不倒的硬汉。他双手抱拳，做罗圈揖，最后冲着陈友谅说，叔父大人，唤侄儿前来，不知为了何事。
8: 啊，铁牛啊，今日诸位贤王在此聚会，命你舞上一趟双刀，以助酒兴，如何？
7: 好啊，众位王爷赏脸，小可就要当场献丑了。
8: 说吧，往后一退身，到了宽敞地方，把通场刷一脱，顺手扔给了差人，然后抬抬胳膊，蹬蹬腿，浑身并无绷挂之处，这才把大呆一掖，看背膀一伸手，苍啷啷啷抽出双刀，啪啪啪走行门绕阔步，他就练上了。初练的时候还能分出刀和人，到后来只见寒光不见人呐。众位反王一个个拍手叫绝，朱元璋也暗暗称赞，好刀法，好刀法，怎见得有失为证。威风凛凛，寒光森森，大鹏展翅亮利刃，一对双刀左右分，冰雹阵阵，雪片纷纷，怪蟒翻身，林光滚，双刀飞舞夺人魂，砍净扎方寸，劈顶撩慧音，左削一刀拦腰剁，右偏一刀断骨筋，招数顺，套路真，100单8，刀法狠，起身动步惊鬼神。那陈铁牛一边练着，一边暗暗注意朱元璋的动静。他一看呢，把朱元璋的神儿都领过来了。怎么，朱元璋有爱将之癖呀，这陈铁牛确实刀法也好，看着眼睛也直了，脖子也抻长了，端着酒杯呀，也忘了喝酒了。陈铁牛一看有了十分把握，猛然间脚尖点地，腰眼叠进，往前一窜，唰，就来到朱元璋的桌前，举起钢刀来个白蛇吐信，唰，举刀就劈。再说了，朱元璋他看着看着，

0: 忽然瞧见一道寒光奔自己来的，吓他哎呀一声，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1: 怎么
0: 已经刀奔顶梁了？朱元璋把眼睛一闭，完了，就等死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就听嘎巴一声，朱元璋忽悠一下子往后一仰，以为自己摔倒了呢，那陈铁牛的刀可就劈空了。陈友谅也满以为这一刀准把朱元璋给劈死，陈铁牛收刀噌窜到一旁，他怕血溅到身上，哪知道他也躲开了。再看朱元璋忽悠他又坐起来了，嗯，大家都愣了，哎，怎么回事啊？刚才嘎巴一声什么响啊？他们哪知道是吴真呢，用脚尖把朱元璋坐的椅子刷就给勾倒了。眼看着朱元璋的后脑海就要着地了，就在这么功夫，吴真猛然一伸手又扶住了，又坐起来了。陈友谅一看行刺没成，恨得他狠狠瞪了陈铁牛一眼，心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本来你这双刀练了十年都多了，今天百梁楼上让你杀死朱元璋，你却没用上，我看你这废物蠢到什么地步为止。陈铁牛呢心里也觉得纳闷，我觉得有把握呀，怎么平白无故的朱元璋的椅子会倒下呢？哎，怪了，他站着块就傻了。朱元璋这时候才看出来陈铁牛的本意呀，哎，我说陈王兄啊，你的侄子练刀为什么行刺于我？陈友谅也吓坏了，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朱先王，受惊了，受惊了。是啊，铁牛，你这个奴才，刚才为什么你举刀砍贤王？叔父，孩儿有罪，不过我有下情回禀。说，刚才我正在练刀的时候，我发现西王的头顶趴着个怪物，张牙舞爪的要吃他，我是救驾呀。哦，旁边啊，有人说话了，陈王兄，这可不怪铁牛了，可能刚才呀，铁牛在练武的时候，朱仙王看得真龙出鞘，你看哪，是龙，真龙出鞘了，你呢是为了救驾，对不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哎呀，那么说朱仙王你是真龙天子了，这你可别怪铁牛啊，啊，这谁让你刚才走了神了呢？是啊，陈友谅说，朱王兄啊，这个蠢材惊吓了贤王，哼，奴才我扒你的皮还不给我推下去。是，铁牛转身刚要走，吴真说话了，哎呀，慢着，哎，我说陈王爷啊，我看这位将军刀法练得好啊，我老头子这么大岁数了也没见过这么好的刀法。主公啊，你跟陈千岁商量商量，叫我跟这位将军打个对手怎么样？朱元璋明白吴真的意思，陈铁牛，你想溜走没那么便宜的，刚才你行刺我没成，愣说我是真龙出鞘，呵呵，今天不让你死在吴真的剑下，你也不知道我们西吴的厉害，咱就来个将计就计。朱元璋微微点点头，双手一抱拳对陈友谅说，陈王兄，今天众位王兄玉帝聚会一堂，实在是千载难逢之机呀，再加上贤侄这套刀法给兴隆会锦上添花，我想再来个双节献艺，那可就是好上加好了。我这个老家人呐，年轻时候最好练刀剑，今天看见 贤侄练武，他想和贤侄打个对手，我看这也不错，不知陈王兄意下如何？陈友谅一听，心说怎么着，他跟我侄儿打对手啊？朱元璋，哎，你也太不自爱了，你看你身后那个老棺材瓤子走道都费劲儿，说话气儿都喘不出来，还想跟铁牛打对手呢，真不想活了。他又想，这也好，这个老家伙自从来到百梁楼，我就觉着他有毛病，可是又找不出什么破绽，想把他除掉又没有什么借口，既然他上赶着要求跟铁牛打对手，我看这倒也是个好办法，不如就这个机会叫铁牛把他给除掉就得了，如果他一死，光剩着朱元璋一个人，那就好办了。想到这，他点点头，铁牛啊，过来过来过来，你看见没有，西吴贤王手下那个老头了吗？看见了，他也会武术，刚才他说想跟你打个对手，助助大家的酒兴，你可愿意跟他比武吗？陈友谅一边说一边暗示自己的侄儿一定要跟他比，动起手来，看准机会就把他给宰了。陈铁牛领会了陈友谅的心意，心想，叔叔你放心吧，就这么个糟老头子还用我费劲儿？照这样再有个三个两个的我也不怕呀。
2: 侄儿尊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Imagine Dragons 在201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单曲。当时一发行的时候呢，就是震撼了大家，因为 Imagine Dragons 他们的歌曲当中呢，都是听到了创新感，并且还能够持续的给我们带来感动。在18年的时候呢，他也是凭借着这首歌曲拿下了2018年美国公告牌年度最佳摇滚歌曲的奖项。随着他递进的节奏呢，你会逐渐的陷入到 Imagine Dragons 他们的世界当中，这样的 pain， 这样的一些伤痛都是我们所经历过的，但是呢，我们也会去在这样的感受当中去看到世界的美好，就像在他的古典当中去传达的力量一样，希望我们不要去放弃，去在痛苦当中去穿越之后呢，去找到属于你的天空。

See you again, lights with Khalifa featuring Charlie Puth。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看过了《速度与激情》这部电影，当时大部分人呢都会听到 See you again 这首歌曲，但是它其实背后的故事呢有一点伤感。当时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呢，其实是为了去缅怀因为车祸而不幸去世的 Paul Walker 来创作的单曲。在宁静柔和的钢琴声当中呢，我们是听到了歌曲当中深深的思念。这首歌曲当时推出的时候呢，是在20多个国家登上了榜首的位置，也是蝉联了美国 Billboard 12周的冠军单曲， YouTube 上呢也是达到了42亿的播放量。

Lady Gaga 在最早被国内的粉丝所熟知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一首歌曲，就是她和 Beyonce 来合作的 Telephone。 当时在庞大的音乐产业当中呢，似乎 Gaga 姐是还没有一席之地的，直到遇上了这首 Telephone。 当时其实是作者是来写给 Britney Spears， 但是 Britney 她是在试唱了几次之后呢，认为说呢这首歌曲的音调有一点单一，于是呢没有来使用。没有想到卖给了 Gaga 之后呢，再加上了 Beyonce 他们两位的合作，歌曲在一经发行之后呢，就已经是登顶了多个音乐榜单的冠军的位置。赶紧就来听到这首 Lady Gaga 和 Beyonce 一起来合作的 Telephone。 Hello

0: 刚刚听到这一首非常复古的单曲呢，是来自 Tina 和 Rob Thomas 在1999年的时候合作的 Smooth， 当时呢是在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上停留了58周，也是全世界在这个榜单上停留时间第17位的单曲。虽然说到现在呢，这首歌曲已经是几十年了，但是在这样的夏天，当你听到的时候呢，还是会感觉到全身都放松了下来，穿着你的花衬衫，跟着这样的节奏就舞动了起来。好的音乐呢，真的是不会被岁月遗忘的，总有一天呢，它会再次的被我们听到。
1: 音乐领衔，全程畅听亚洲音乐，
2: 亚洲音乐。

这首在副歌部分非常有魔力的，让你一遍一遍唱着 I'm not ready to get older， 听着 Alec 治愈性的嗓音，你跟他一起在时光当中是走过了你的青春，走过了你的正在燃烧的岁月。可能你还没有准备好长大，可能你跟故事里面的 Alec Benjamin 一样，依然是那个抱着吉他安静唱歌的大男孩。但是我们是改变不了时间的流逝的。 I'm not ready but I can't go back in time， 这是歌曲当中唱到的一句歌词。虽然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头。很多时候已经结束了的日子就继续抬起头往前走，在你成长了之后，相信未来的岁月会更加的美好。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Lana Del Rey 带来的单曲 Arcadia。 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她推行的专辑 Blue Banisters 当中。这首歌曲呢听到的瞬间呢，你就会感受到真的是 Lana Del Rey 又回来了。这样的复古的曲风，非常飘渺的慢速的节奏当中，让你像是那个迷失的女孩一样去寻找自己在音乐中的道路。在听到她的声音的瞬间呢，几乎你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烦恼都会忘掉。马上就要听到这一首 Lana Del Rey Arcadia。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6: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7: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我有个朋友昨天微信找我，给我发了他的诊断书，他说他确诊为焦虑症。我当下就愣住了，毕竟和他认识很多年，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就是一个很飒的姑娘，整天大大咧咧，笑口常开，用没心没肺来形容都不为过。这样的人怎么会焦虑呢？当我第一是意识想到这个问题时，我就被自己的愚蠢惊呆了。毕竟这世上哪有性格好到不得病的人呢？我和他聊了一会儿，跟他说了一些平时吃药休息注意的地方，想了半天我实在也没忍住，小心翼翼地问他，你平时都在焦虑些什么？他还是那副无所谓的模样，发来了一连串的语音。我听了听，无非就是生活工作家庭上的不如意和高压。他说最近几年睡眠不好，睡不着也睡不踏实，于是养成了每天晚上睡前必须喝酒的习惯，非要自己把自己灌得微醺才能倒头就睡。我说你这何苦啊？他说人生实苦呢。到了晚上，我睡前刷朋友圈，看到他发了一张图，图上面是一堆夜宵和一瓶洋酒，文案是人生苦短，倒满倒满。被影子拉长那道，在我和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微妙的现象，就是朋友的种种焦虑其实有一个源头，就是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忧愁，更是看了身边周围人和网上其他人个个都比自己过得好，相比之下呢，只有自己一地鸡毛，于是十分焦虑。我就很诧异他这种比较是从何而来的。他给我看了他和朋友的一些聊天截图，又给我看了他关注的一些博主，看起来的确人家过得很好。没结婚的是单身贵族，出入高档场所，参加名流晚餐，一身名牌傍身，有钱又有闲。结婚有孩子的也活得很滋润，一家人去到处旅游，孩子参加的夏令营也是国际夏令营，小小年纪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反观自己，虽然已经结婚生子，但就完全没有了生活的精致感，难免会有落差。我就对朋友说，你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其实也不差呀。我其实说的是实话，他有体面的工作，美满的家庭，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住的是海景房，出门也开车，这样的日子其实本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于是我就对他说，你这是心态扭曲，得调整。他说我其实知道啊，我现在也觉得自己十足学了一股子怨妇的劲儿，但是我就转不过这个弯儿。我说你这个弯儿是最离谱的地方，就在于你拿着别人的最光鲜亮丽和最华彩的地方，去与你的真实生活进行了1:1的逐一比较。这人真的很奇怪的，不仅是我的朋友，我其实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人，包括我自己曾经也这样。本来不过是想围观一下别人，或者喜欢某个博主网红而关注，初心都是想欣赏一下，可是看着看着心态就变了，不由自主的开始比较。看着颜值博主多了，觉得自己的颜值不值一提，看着旅行博主多了，觉得那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看着生活博主多了，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塌糊涂。然后再看看其他吧，装修没有人家有品味，做菜没有人家会摆盘好看，做手工没有人家心灵手巧，就连自己的猫啊狗啊都不如人家的可爱。其实好像也没有真的是郑重其事比较，就是那么一个当下，脑子里面灵光一闪，久而久之就成为习惯了。当然有时候也会劝自己不要去比较，人比人气死人嘛，但生而为人不比又不现实，有时候呢也需要一个锚点来确定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坐标，这的确让人会迷失和焦虑。成年人整天都觉得自己技不如人，更年轻一点的成天想着做网红，觉得哎来钱快，好像别人都活得很容易，只有自己过的是捉襟见肘。但这里有一个重大的认知误区，就是你单单只在用眼睛去围观了别人呈现出的生活，这里面缺乏了解和自我思考，然后就简单粗暴地进行了比较。人生苦吗？是苦。我从不认为谁的人生一直都是一顺百顺，大家只不过是有着不一样的观点、起点，也面对不一样的现实，所以有着不一样的苦。
人生实苦，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每一件都有它的价值，也终究会有它的价值。付不付得起不说吧，愿不愿意付那是另一回事。现在我就明白，需要比较去看齐的生活都和自己的人生幸福感没有一点关系，反而会加重自己的生活的苦。此刻我打开我的朋友圈，有的人刚刚健身结束，拍了因为运动鼓起来的肌肉，有的人昨天看了演唱会，兴致勃勃地分享了图片和视频，有的人出去旅行，在博物馆里晒出了票根和纪念品。我又打开小红书，有博主在某个咖啡馆探店，晒出精致的下午茶和名牌包，有博主发视频教大家护肤，顺便接了推广再卖面膜，有博主在海岛参加品牌活动，体验了跳伞和潜水。只有我苦哈哈的在这里啊，巴拉巴拉的说一通啊，还要把文字把它变成节目，然后继续去忙工作。但是我也只是看了看别人的生活，大家都各自的人生里面去有各自的精彩，起码看起来精彩。现在自己已经好像不让自己去比较，不向上比也不向下比，这意味着一点，就是我已经不再从别人的生活里去寻找可以让自己平衡的点，无论是羡慕别人的人生，还或者是觉得比不上，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再用别人的爽点去对冲自己的痛点，或者用别人的痛点来安慰自己的痛点。毕竟从初心而言，我们最初不过只是想欣赏一下别人的美，并过好自己的人生呢。终于不需要除了你之外的承认，我会是比最更好的人。其实回过头来，就像我这个朋友，他说自己转不过这个弯儿，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的标准放在了别人的生活那里，甚至放在了别人生活华彩的地方。日子啊，终归是自己去过的，好与不好怎么说呢，都那么回事儿。生老病死七灾八难其实都不是个例，也不是只有你独独遇到的，对吧？其实我们的人生最终修炼的不过都是自我安然度日的能力呢。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什么叫合适呢？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像是西红柿和土豆，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但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突然他们就成为了绝配。兰花小馆，我愿为了你

友在28岁的时候被家里面拼命的催婚啊，说如果他还不谈恋爱，那么以后就会更难，到最后就可能会被剩下。起初听到这类话的朋友并不以为然，他觉得感情的事情嘛，顺其自然就行。然而待到了30岁之后，他竟然也突然开始慌张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人都已经相继交卷，而自己甚至连考场在哪里都不知道。后来经过亲戚的介绍，结识了一个还不错的男生，两个人相处也算和谐，基本上没吵过架，也没拌过嘴。不到3个月的时间，男生就和朋友商议，是不是该让双方家长确定个日子。此时朋友迟疑了，问那个男生，你为什么想要和我结婚呢？男生显然没有料到朋友会有一此一问，一时之间竟也不知道如何作答，支吾了半天，最后留了一句话，难道相亲不就是为了去结婚的吗？在那一刻，朋友恍然明白，原来他仅仅是想结婚，并不是爱他。后来男生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我问朋友，知道他结婚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呢？朋友说也没什么波澜，反而还挺钦佩他当时没有用甜言蜜语来骗我。的确，想结婚和想娶你是有区别的，其中的区别就在于想结婚是可以和任何人结，是一种到了一定年龄后被迫的选择，而不是因为遇到了某个特别喜欢的人才想结婚。而想娶你只是因为是你，不关乎于时间，也不关乎于条件，只关于你这个人，这是具有排他性的，而不是一个权衡利弊的一个结果。倒也不能说想结婚有什么问题。我其实曾经问过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我说结婚这么多年，你觉得你啊，对于他在你生活当中对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然后这个朋友说，他就是一个直男，没有什么做过太多浪漫的事情，也确实有一件事情是让我决定嫁给他的关键原因。有一次他送我回家，我发现车里放的音乐都是我喜欢的，我惊讶地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在朋友圈里看了我的音乐软件的用户名，就到平台上搜了搜，看了我之前的收藏歌单，就全部下载下来做成 U 盘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发现，他和我之前交往过的男朋友都不一样，虽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但他对我的那种爱是具体的，具体到你发现只能在他这里才能获得。我想是啊，可能爱从来不是要求对方面面俱到，但真正的爱一定是由内而外的发自独特的关注，是下意识的惦记和偏爱。所以只能是你这个4个字就显得尤其的神圣，这也是一个

异性绝缘体，他钟爱孤独，认为孤独是其思索问题的绝佳时刻。他觉得啊，这个什么生物学的结合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恋爱之事呢是极为不屑的，甚至在好友霍华德的婚礼上发表了一番犹如单身宣言般的致辞。或许我自身太具趣味，无需他人作陪。然而后来在艾米的作用之下，希尔顿的感情观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不再是那个拥有超高智商超低情商去研究弦理论的科学怪人，也不再是那个全然不懂与他人产生共鸣难以相处的冷冰冰的人。往昔有些怪异的谢尔顿精心筹备了浪漫的求婚，情意绵绵地对艾米讲出了动人的话语：我会用我余生来向你表明我有多爱你。曾经的艾米呢，是一个稍显呆板木讷的一个女孩，她时常沉浸在自己的生物学天地当中，也在平淡生活中磨砺出了对于爱情丧失了信心。直到遇到了谢尔顿，艾米变得温柔善解人意，也从最初的毫无修饰到开始打扮，开始注重形象，开始憧憬婚姻。

想得太多。你听听，声称要一辈子单身的谢尔顿和对于爱情不抱期望的艾米，仅仅是因为尚未碰到人生的挚爱罢了。可一旦碰到了只能是你的那个人，即便深知婚姻再充满风险，我也偏偏要去冒这个险。正如无比杂无的心绪当中所写的一句话，充满偏爱偏见的爱，才恰恰是我在这个不可靠的世界上最为充满偏见的爱着的东西。所以我所爱的人能够与我携手度过余生的，只能是你。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1: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3: 其实最近有很多很多人给我留言，然后我在这两天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留言，像连续剧一般，来自于阿梅跟我说，她说推荐南哥去看一看刘亦菲的新剧《玫瑰的故事》。我记得好像在看到这条留言之时的第二天我就看到这部剧，她说她演的就是生活中的我们，年轻时不看人品，义无反顾去爱，结果都会受伤害。她决定活出自己，找寻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后来离婚，感觉挺像我自己的经历的。我记得他演这个去有风的地方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找寻到自我。然后他还说，原来一个人真的可以在一瞬间对某个人没有所有的感觉，对他没有了期待的那种心情，原来我早已经不爱他了。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今天有一个叫海带杰的顾客去到了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海带杰一脸的郁闷，就说喜欢我的人突然就不联系我了，不喜欢的就直说，我不会缠着他，他走他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火锅不放香锅，玩这一出失踪几个意思嘛。西兰花听了说，哪有什么突然不联系，夏天不是突然来的，热了就要脱掉小秋衣，不是小秋衣不好，只是他不需要了，可能自始至终真相只有两个字，短则。他只是短暂的炙热的不可抗拒的喜欢你，你误以为那是爱情。心动其实就是莫名其妙的，那天你和他同时看见了火锅，你们听着同一首情歌，喝了同一瓶可乐，聊着无数相似的喜好，你觉得那午餐肉是世上另一个你，他怎么那么懂你啊，然后呢，他不好奇你来自于哪一片海域，你也不好奇他是什么肉做的，这麻辣烫滚着在平淡生活里面突然出现，让你们有了陪伴和倾诉，你们相谈甚欢，却忘了多嘴问一问你有没有喜欢我呀。后来火锅凉了，他突然想起是在去三明治的路上遇见了你，你不是他的归宿。爱来爱去，那些深夜舍不得放下手机的滔滔不绝，上两天班就老实了，冷静了，下头了，这条街上面有那么多的店，为什么那一天你们偏偏走进了同一家火锅店呢？不是缘分使然，可能是新开业五折促销呢。说来你们可能也未必都喜欢火锅，海带杰说先上头的是他，走不出来的却是我。西兰花说怎么会呢，你看看你的生活，小米辣杭椒切成了丁，蒜瓣切成了片，酱油花椒油香油白醋糖早就调成了汁，你去热锅里面焯一下水，生活依然酸辣。我的意思是，不联系不是你的损失，你要允许人家奔向自己的生活，你也有你的生活呀。如果有一天有交集，你们还是会遇见，没有交集也没关系，你的精彩不需要别人来认可来扶持。人这一生遇见很多种关系，就像一日三餐，有些人是你早餐的小米稀饭，有些人是你午饭里的黄焖鸡，有些人是你晚餐里的水煮鱼，还有人是餐前的开胃汤，有些人是饭后的甜点，每一餐都给了你继续生活的力量。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对关系的态度，你认真就好了，因为你的所有认真都会在未来的某天奖励到你。哦，对，一顿饭不吃没关系的，饿就饿了，但是它会让下一餐变得无比好吃，跟你胃口不合的饭就不要去硬吃。听完西兰花这么说，海带杰就问了，可是结果不尽如我的意愿罢了。西兰花就说了，成年人的不痛快就是体面的拒绝，你们最后的默契，他不理你，你也不理他，各自回到人海，就是给彼此最后的体面。其实大多数的关系不了了之反而是最好的关系，不要追着一个离开的人问他为什么走，含糊犹豫回避断联都是答案，至于是哪一个重要吗？一个人排除万难也要跟你在一起，谁能拦住？一个人权衡利弊后跟你分开，谁能留住？人家离开你是觉得能找到更好的，你应该也有如此的底气。你没遇见他之前不是也挺好好的生活的吗？不要为了一个赠品一激动就忘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好吗？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你又不是一个人不行，
3: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4: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5: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这该死的爱》，来自于2006年10月11日，啊，张靓颖发行的一张专辑叫《The One》啊，里面其实有许多大家的很熟知的歌曲，比如说像《如果爱下去》《身体语言》啊，还有《想你0.01分》，包括这首《这该死的爱》。有多爱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玖哲，有一张专辑2008年8月22日发行的专辑叫不完美啊，中间有个逗号。然后呢，我其实看的这个不完美，我觉得个人本来是想对于这首歌下手，说让大家听一下啊，他这张专辑里的主打歌嘛，对吧，哎，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另外一首歌，歌名叫死结。

看这爱情啊，这真是奇怪的东西，不然怎么有这该死的爱，以及对于爱所谓的就是你已经不在我身边，可是却成为我的死敌啊。哎呀，好难。接下来听到的是2007年3月22日发行的一张专辑《逆光》，来自于孙燕姿的首播主打歌《逆光》。听了这首歌曲，我们结束今天的兰花小馆。我是关注江南。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0: 下班路上，欢迎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你能不能收住？他就像那种被点到笑穴一样。
1: 不是，小沙上节目了，真的很好笑，很开心。大家不觉得听我们的节目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因为最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好评，让我信心大振。原来我们俩的节目这么好笑的。
0: 他明明就是那种就像演员演戏笑场了，还鼓捣给导演编一些荒唐的理由。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从考学开始就没有往表演这个方向去想过，一丝丝想法都没有。当时我的老师还跟我讲，他说你要不就一起考了吗？反正都在一起，隔壁两个考场。我说
0: 不行的，因为一上去十个人一起考试，不管人家组狼狼都准备后手，他冲头咋办的手都微。
1: 因为这事情被骂过，就是当时我们大二，小沙知道的，就是我们除了学播音之外，我们还会分配的有表演课。然后表演课上，当时我们学校一个女老师来带我们，然后那期的主题就是让我们去模仿或者是自己自创一些广告。然后我和我的同学搭档当时就演的是那个《武林外传》里面有一个那个郭芙蓉和那个
0: 你这辈子都走不出这个《武林外传》，你太喜欢那个《武林外传》了。
1: 真的很喜欢，还有很多朋友一定很喜欢。小郭和无双，
0: 妻子你爱妻是吗？
1: 对，他们两个一起来比赛，比那个擦桌子呀，比那个什么拖地，我拖。然后呢，在中间就有一个广告的穿插，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期是印象很深刻的。然后他们两个就做了一个白驼山壮骨粉的一个广告，我们两个去模仿，我就上去。白驼山壮骨粉，青春的粉，友谊的粉，请认准黑蛤蟆方位标志，呱呱，我还没呱出来，我就开始站在舞台上大笑。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表演演员嘛，但是对于专业的表演老师来说，这真的是犯了大忌了。
0: 不是，你那个呱应该是本色出演啊，
1: 呱呱。然后那个老师很生气，还批评我，批评完我还在笑。然后
0: 那就是要弄白弹珠，老师讲那种话睡觉，
1: 关键是我笑，
0: 那还啥？
1: 不是，我是真的不行，老师一批评我很难受那种。但是这个事情我真的得忍不住，下面的同学也在跟着我笑，因为他们觉得实在太好笑了，呱就呱了一声出来，下面所有人就有这种忍都忍不住的声音出来了，你知道吗？
0: 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五点超会玩啊，然后互动平台别忘了微信搜索五个数字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就可以进行到节目的互动。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来和大家讲一讲美食。随着这个经济的复苏啊，我们贵阳的各种的都说娱乐活动越来越多嘛，各种的音乐节呀、演唱会啊，频繁的都在我们身边开始。那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以前我们贵州贵阳的美食啊，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但现在特别奇怪哈，就这艺人啊、这歌手啊这些哈来贵阳，本能反应就是哈，你们这听说有很多好吃的，推荐哈。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我记得上次去看音乐节的时候，我不是很喜欢那个放音乐团嘛，就是唱那个嗨，
0: 我们不想听。
1: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哈，就是那个放音乐团嘛，然后他们里面的有两个成员就是贵阳人。女主唱乔西她在讲，她说因为我们有两个成员是贵阳的，所以每次来的话都会带我们吃很多好吃的，每次来都觉得贵阳真的太好吃了。不只是她，还有很多艺人都表示贵阳现场音乐节的氛围非常好，美食又多，然后这里的人也非常的善良，对贵阳的评价还是蛮高的。
0: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下啊，打个比方，你像在一些就是演绎的现场，比如艺人在舞台上问你们贵阳有什么好吃的，我希望大家还是齐心一点，虽然确实特别多，但希望大家呢还是统一口径，第一个先推什么，第二个先推什么，不然大七大八真的讲不出来。人家上次李荣浩演唱会就讲那个豆米火锅，起码讲了四遍，大家都没听到，都真奇怀疑的，我就讲的是哎呀火锅。
1: 关键是这样吧，我和小沙来做一个默契测试，就是推荐，
0: 不用默契，我们俩一定没有默契，
1: 试一下嘛。我数一二三，就是推荐一个，如果是外地人来的话，一定要吃的一个东西。
0: 好，
1: 一二三，牛肉粉。
0: 你看嘛，这不对嘛，
1: 小吃嘞，你
0: 折根不是小吃啊？
1: 那我把折根都小吃嘛，那是下饭菜，凉拌菜。
0: 那牛肉粉在我看来也不是小吃，
1: 什么不是小吃嘛？
0: 牛肉粉是早餐。如果要真的推一个小吃，我可能就讲洋芋粑。
1: 好吗？那我们换一个小吃类的哈。小吃类的，二三，
0: 豆腐干。你看是不是嘛？永远我跟你说，贵阳太多了，
1: 真的太多了
0: 啊。然后我们先从那。

0: 那天就讲到这个豆米火锅开始，给大家讲一讲豆米火锅到底在贵阳来说它是怎样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至少在那在我心里面那是神一般的存在，它既好吃又下饭，然后吧，因为它你可以至少吃三碗以上。
1: 哎，我觉得哈，就是对于下饭的火锅来说，贵阳的种类实在太多，但是豆米火锅它对于清汤的爱好者来说可能是比较有福音的，有福利的，因为贵阳其他火锅
0: 都有点辣，
1: 要不就太辣，要不太麻，要不太酸，但是我觉得酸汤也很下饭，多多粉火锅也很下饭。
0: 但你看比如说像豆米火锅
1: 啊，这些很下饭，
0: 它就是做成几种口味的你可以选择，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就从豆米火锅开始给大家来说一下。互动平台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来说一下你去吃豆米火锅的时候你会选择哪种汤底，清汤、酸汤还是
1: 糟辣
0: 辣的？对，然后呢，豆米啊，其实在贵阳它就是豆子，就是那种市级豆米。很多人会以为就是，豆小豆和大米融在一块儿叫豆米，
1: 不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四季豆。
1: 芸豆，
0: 它不其实芸豆还少，绝大部分都是那个四季豆米，
1: 还四季豆米汤，我这个汤才是精华。
0: 然后这个豆米火锅呢，在贵阳是很家常的一种火锅，它并不是说你一想着去吃是不是很贵啊，然后一大桌等等，没有让重庆火锅它可能点非常多的菜，你看起来哇，感觉琳琅满目，但是豆米火锅它其实啊，就一个汤底，你就点一盘肉一钵蔬菜，你就吃香喷。
1: 对，原来在家里我爸经常做，
0: 对不对？
1: 但是我爸做的是改良过的，豆米火锅比较清汤嘛，他会放比较多的辣椒，就是油辣椒加上脏辣椒在一起炒，汤的颜色会偏红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非常香。
0: 然后豆米火锅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煮这个豆米火锅的时候，越煮到后面越好吃。你自己在家里做豆米的时候，你买那个四季豆，它是红色的那种豆子啊，不是芸豆，芸豆是白的。你买那个红色的四季豆在家里煮，就煮烂了以后呢，你一定要把个豆沙挤出来，然后整到那个汤里面，
1: 啊，馍馍才是最香的，
0: 对，它才是最好吃的，
1: 真的。
0: 然后它煮出来的时候，锅底非常的粘稠，它完全是靠豆米自身的那股香味撑起了这一锅火锅。然后呢，你在熬制这个汤的时候，加一颗童子骨。哦，香翻碗！
1: 但是我看到里面还有番茄呀、
0: 啊。对，你那就都属于后期调味的，
1: 就提味嘛。
0: 对对对对对。啊、但其实豆米火锅里面有两个是它必备的搭档好友，
1: 什么？
0: 要么你就配的是腊肉，要么你就配的是大片的酸
1: 菜，而且酸菜一条大片肥瘦相间那种。
0: 对对对对 对, 对，就这两个，有些是腊肉豆米火锅，你在街上随处可以看到；有些是写的软哨豆米火锅，其实两种你都 OK。然后呢？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在里面煮的话，煮面筋很香，煮板筋也很香，
1: 面筋真的哎，还有就是煮那个苕粉，
0: 哎，然后蔬菜都很好吃。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一个来贵阳必吃的美食豆米火锅，那么你会选择清汤、酸汤还是麻辣呢？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0: 的那种香味。
1: 嗯，对，
0: 一定最后要生硬小坨饭，要点了汤炖起。哎呦，虽然确实有点懵哈，但是是真的香。
1: 那又不是天天都来吃这样的，是不是吗？
0: 贵阳呢，其实真的是一个美食的宝藏城市啊。我们这边随手可指出来的，比如炒面啊、香酥鸭呀、牛肉粉啊、酸汤鱼啊、豆米火锅呀，对不对？
1: 嗯。
0: 有时候有些朋友说，哎呀，旅行结束了很难再吃到，因为这些它真的太有当地特色了，它不容易搬到其他城市去。有一些比如说像好吃的东西啊，它可以就是全国各地去开。
1: 嗯，
0: 但是贵阳有一个特点是它根据水气候才能够产出这个东西。比如想做酸粉，你拿其他城市真的搞不成。还有那个长旺面的那个面条也不是很好整的，
1: 那个面条你看起来感觉就简单，但是它的制作呀各方面啊还是不容易的。
0: 对对对对，
1: 鸡蛋全部都要灌进去啊，因为又要脆爽又要好吃。
0: 哎，但是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可能不太容易就是在其他城市开，但有一些东西比较方便打包带走的，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嗯，来推荐一下哈，第一个哈，经常做看到这一房价一到这种旅游旺季的时候，自家想吃都不容易买到的香酥鸭。因为为什么呢？他们家就是到了这种旅游旺季的时候排队去买当特产带回去的人太多了。但其实呢他家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是，我记得小时候吧，就是一张那种像牛皮纸的那种颜色的袋子，然后给你装进去你就拿走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现在演变到了有真空包装的礼盒包装的，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只能在贵阳吃到的话就还蛮可惜的。
0: 但是
1: 现在哎，我看到很多真空包装连糯米饭都有了。
0: 哎，但说实话那个香酥鸭哈，要真的那个就是刚刚炸出来的时候刚刚吃最好吃。我觉得打包的我吃过，就是真空的那个啊，但带回去的话你可能要用这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加工一下，
1: 一定要自己要弄一下
0: 的。你不能够用微波炉加热，微波炉加热它不脆了。
1: 嗯，
0: 它要脆，空气炸锅就能够保持它又脆回来。
1: 嗯
0: 啊，香酥鸭在贵州以前小十字，现在哈随着行业的竞争啊，有些被淘汰呀，有些依然坚挺在那点。但是我印象里面小十字一条街都是卖香酥鸭的。
1: 真是的，原来
0: 现在只剩几家了。
1: 家
0: 对，
1: 没错，必须的话
0: 以前是一排。就是那个星光灿烂那个楼下一下来哈，你闻不到别的味道，
1: 就是香酥鸭妈妈味道，
0: 满街都是那个炸鸭子味道。
1: 这个，我给你分享一个原来的回忆和记忆，因为那个时候走到就小十字嘛，
0: 嗯，
1: 它其实就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楼下的香酥，还有一个就是楼上很多人去唱 KTV， 那个时候星光灿烂，
0: 对对对 对，
1: 贵阳最早的，而且是学生可以消费得起的 KTV。然后因为 KTV 里面它是不让带其他东西的，我们就在楼下买香酥呀，把香酥
0: 过这个事儿
1: 放到书包里面，
0: 满包围都咋个花枪花过鸭子花过味道。
1: 一般我们都是星期五嘛，星期五去，然后星期一打开那个书包，
0: 书
1: 卷子都还是
0: 那个味道，
1: 香酥鸭的味道哈。我相信很多贵阳的学生同学，有可能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和记忆，
0: 而且吃还不要丢在他的那个垃圾桶，不要被他发现。
1: 嗯，
0: 你吃的那个骨头，你要丢回那个袋子，最后又放进包包里面带走。天选择星光灿烂楼板听的话，这我管的原因就是你们这些人谁天天把这鸭子带进去吃，我小吃买不走。以前对于我来说，那条街啊，就是鸭子一条街，往前走一右转就是鱼一条街，因为它就是。整个小十字横着的一排卖香酥鸭，一右拐往省府路全部都是酸汤鱼，但现在就留下来的都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味道啊。那么香酥鸭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美食呢？贵州的朋友就不用擦罢了哈，我们给外地的朋友说一下。它首先呢，鸭子砍成一块一块的炸，炸至非常焦脆，它真的是脆，它也不是焦，然后嘎嘣脆，骨头都给你炸熟，然后呢撒上花椒，没有辣椒，花香，麻得你的舌头和你的嘴皮在舞蹈，这个就是香酥鸭，
1: 这个就是贵阳鸭子的特色。就是因为很多人去南京专门吃那边的鸭子，说没有一只鸭子逃得出南京，但是很多人说，哎，原来贵阳的鸭子还能这么做。
0: 最好笑的是，这个香酥鸭，很多人来了以后一直以为它不是贵州的特产，一直觉得它应该是四川的，
1: 嗯，
0: 因为四川吃麻嘛，没有想到就是在贵阳有一个美食。它没有辣椒，反而全部是花椒，甚至让很多四川的朋友都觉得不听调那么早妈的。因为有我在那个店门口有遇到过四川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们四川人不怕麻，多放点多放点。因为
1: 结果
0: 他那个花椒真的麻到你觉得你舌头每一颗细胞都在颤抖，
1: 是 是的，
0: 就是感觉你吃了一杯金。

0: 那个跳蚤藏在嘴巴头
1: 差不多，就是一开始吃的时候我觉得麻味是足够的，我觉得是 OK 的，再多吃两根哈，再多吃两根那个鸭子，到后面就鸭鸭子好像这个桌椅不是我自己
0: 的。你们有没有玩过自己的这个吃完香酥鸭的嘴巴？就是你
1: 怎么玩？你
0: 我跟你说，我
1: 好奇怪哦，
0: 我会去感受它的那个麻，就是比如说你这样刚会说吃完一坨还好，你多吃几坨以后啊，你就把你的舌头和你的嘴皮不要动，你就保持这种静默姿势，你就感觉它就这种感觉，它非常的跳动。所以这个就是香酥鸭了，给大家推荐一下。接下来下一个，这个东西呢就是鸭子的同类鸡辣椒啊，但是贵州呢很多朋友他会选择两种，一种就是带真空好的辣子鸡回家，然后有些朋友会带的是真空包装的鸡辣椒，但这两个有明显的区别。辣子鸡就是干货特别多，全部都是鸡肉，鸡辣椒呢主要的那个成分还是辣椒，但它里面有小块小块的去骨的鸡肉。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买回去的话呢，它是两种吃法，我觉得辣子鸡可以直接当一道菜，也可以拿来做火锅，但鸡辣椒买回去请你千万不要这样，你会糟蹋它。为什么呢？你拿来做火锅或者直接吃，外地的朋友可能会受不了。然后呢你干嘛，你就拿它当这个拌料，比如说像拌饭拌面拌粉，就外地的朋友啊，你真的会觉得它一定比你买的某个也是贵州产的辣椒带给你不一样的一种经验，因为它是完全两种口味。很多朋友对于贵州的印象就是我们的辣酱产自贵州老干妈，确实老干妈它很香，它拿来下粉下面，但贵州真的不止老干妈一种油辣椒，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其实鸡辣椒另外一个说法，它也是贵州的一种油辣椒，只是说它的做法里面加了鸡肉鸡油等等。
1: 或者这样讲，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小吃，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正餐。
0: 对，
1: 这样来讲的话就会让大家知道，哦，原来是这样了。好了好了，我现在已经讲饿了啊，我好像可以搞完个垃圾分了。
0: 好，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2: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
1: 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3: 有人
1: 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今天来说到的是贵州那些可以带走的美食。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一般就是你有做亲戚朋友来，或者说你要给外地朋友寄贵州特产，你们首选寄来啊？
1: 我自己哈寄个两个东西。其实我原来在节目里也讲过，我不是和那个江苏交通广播的两个主持人关系很好嘛，就每次我去南京的时候就会和他们见面聊天什么的，然后回来了之后我还给他们寄过就之前我们卖的那个烧烤套餐，洋芋粑，然后小豆腐，然后我还寄香酥鸭的真空包装和辣子鸡的真空包装。
0: 我不一样，我就寄我们九七一起平天做西飞马羊或者大早提盘，
1: 但是但是非常不错，
0: 因为非常方便啊，不用我去买啊，我就直接在酒店
1: 下单就行，
0: 下单就行了。
1: 但确实麻烦，因为上次的话我是叫了一个跑跑去给我在菜场里面买炒好的辣子鸡，然后我自己去的小十字买的那个真空的香酥鸭。哎，你这样讲确实方便的多。
0: 所以如果说也给大家说一下，你想给你的外地的朋友或者一些你的亲朋好友寄一些贵州特产，你也可以选择在九七二一起拼上面下单我们的扎佐酸菜蹄膀和我们的那个喜水麻羊火锅，这两个都非常合适。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我们的互动平台九六九七二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直接回复火锅会弹出购买的那个链接，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就可以下单了。我们的扎佐蹄膀火锅呢是88，可以都该上搓哈，就网上看哈，都是100多的哈。然后呢，我们的喜水麻羊火锅是我们独家在这个就是授权卖的，然后是寻龙日记这个品牌，非常香，麻辣口味的，
1: 真的就是大家吃的都是回购率很高。之所以现在没有推，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出的时候，大家觉得火锅可能是在比较寒冷的时候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这火锅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不能吃啊？
0: 对，贵州其实吃火锅它也不分季节啊。那么说完了这两个我们在平台上可以购买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比较方便带走的。如果说是带给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女性朋友或者说小朋友的，我比较推荐两个甜的，一个是刺梨干，一个是波波糖。因为刺梨干呢，大家都知道在贵州嘛，产很多很好的刺梨。但你要说你买刺梨汁或者新鲜的刺梨，刺梨汁太重哦，超重，做快递费高，为大家着想。但新鲜的刺梨呢，寄过去哈，人家不会打理的，追到人家不好。你就买刺梨干，
1: 但人家不，我有画面感。
0: 你说人家一打开我想想，你都全部都是刺。
1: 这个恩堂妹和这个小超
0: 结婚了，
1: 你去跟我。其实搞什么？他们两个不想花钱就讲了嘛，搞这些东西。
0: 不晓得人家以为你结婚都打头
1: 阵了，真的是搞什么东西啊？
0: 所以呢，你就可以选择刺梨干，它是贵州特有的水果。全身长满刺哈，然后看起来相当不好惹啊，但是呢，它的那个维 C 含量非常高，而且呢味道很鲜美。然后我们把这个新鲜的刺梨制成了这个果脯，那这样方便携带又不会操纵，对不对？
1: 蛮好，蛮好。之前其实有一个挑战，叫做我和外省的朋友交换本地的好吃的东西的一个盲盒。
0: 我和外省的朋友比刺梨哪个最？
1: 刺梨只有贵州这边比较多吧，哎呦，真的是。然后呢，就看到很多朋友放到那个盲盒里面的，放了金威，放了你讲的刺梨干，放了波波糖，唯独没有放老干妈。他说这个哪里都买得到，国外都买得到啊，就不需要再放了，就买就放一些贵阳才有的特色，就很有意思，很有心。然后看到很多人有这样的开箱的视频，然后这个女孩后面又发了一个后续，她收到的是新疆那边的朋友发过来的东西，有什么新疆的蛋糕啊，然后葡萄干，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也是很厚的一个什么什么糕，反正也是很有特色的，就感觉到虽然大家在网络上算是陌生人，可能下线了也再也联系不到对方，但是还是会有一颗真诚的心的。
0: 对，然后刚刚说到了甜的嘛，另外一个波波糖，其实这个已经非常出名了，特别是以前哈，你从这贵阳去黄果树一路开哈，每一个加油站点，每一个休息服务区都有个波波糖，每一个服务区淘过。现在要好一点点啊。这个波波糖是贵州的土特产，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比如过节呀、过年啊这种时候送给亲戚朋友们，因为它的接受程度很高，老少皆宜，然后入口即化，它吃进去的感觉是什么呢？是酥脆香甜的，反正就是我感觉它有点像什么呢？ 你说糖吧，它完全不是糖，
1: 它又有点像糕点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跟你讲啊，有一个 bug， 就是贵阳有一款，就是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做的。你看到我高来呀，我觉得多像很多个黑脑嘛，就很叮当我很叮
0: 叮叮糖，
1: 不是叮叮糖，
0: 丝丝糖，
1: 有一个月饼的品牌啊，我就不讲名字了嘛，就从我很小就有一直做到现在。
0: 假的那个是。
1: 然后他们家味道是很好，但是我不爱吃的原因和波波糖一样，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外面的皮很容易掉下来，就是你吃一个东西，
0: 就是外面那一层，
1: 它是那种酥皮，它是一层一层的，你要拿一个东西来接着，想弄流嘴巴哈，因为我就不是很爱吃这两个东西，唯独就是觉得。这个漏下的感觉我不喜欢，对。
0: 但那个菠萝包它也掉渣呀，
1: 不一样吗？那材质都不一样，你不觉得我讲的那两个东西感觉很像吗？
0: 我感觉很多东西都掉渣嘛，吃桃酥也掉渣啊。嗯，觉得回忆不像大三维森。家乡没得东西可以接去吃的东西，漏摸
1: 被你发现了。
0: 好，刚刚说了两个甜的嘛，可以随时带走的。接下来下面这个，我觉得它属于甜的，但是呢，我又觉得它和刚刚那两个不太一样。因为它可以当菜，然后也可以当糕点，也可以当早餐，就是它可以当很多东西，又方便带走。就是们重量有点脏死，黄粑，它是真的有点重，哎，很扎实的，一整坨都是糯米，你想嘛啊？但它其实也有黄，这个里面也有粘米，还有黄豆和红糖，才能做出这样一整块非常好吃的黄粑。黄粑又名黄糕粑，贵州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小吃之一，整个颜色做出来蒸出来的时候非常漂亮，它是那种有点像红糖色的那种黄红黄红的颜色啊，一般是长方形或者做出来是圆柱形，色泽就是金黄润泽的，所以它被取名为黄粑。那么黄粑外面包裹的这个粽，它其实有点像粽子的那个叶子啊，包了以后呢，你撕开的时候不沾手不沾液，你可以把它切成片片啊，或者条条、坨坨都可以啊。然后呢，它的制作方法有很多，你蒸了以后直接吃也 OK， 那就是原汁原味的黄粑。你也可以呢，拿来炸、拿来烤、拿来煮，还可以拿来炒菜。我吃过那个叫什么炒黄粑呀，反正
1: 炒蕨粑比较多。
0: 炒黄粑我也吃过，
1: 炒黄粑一般拿来烤的，
0: 就或者拿来炸嘛。
1: 哎，
0: 有很多种吃法。
1: 这烤的也很多，就是放在那个小格子上面烤豆腐那种烤的也很多。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都是比较方便可以带走的贵州美食。那么，当你在贵州想要给亲朋好友寄东西的时候啊，都可以选择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五点唱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平台上有朋友说，就是四合带走的哈，好多人讲些稀奇古怪的，带着恋爱豆腐果，这豆腐果怎么带得走嘛？他要烤，他还要去搞那个炭火，那个炭火还是有点麻烦的。而且就是恋爱豆腐果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必须要用炭火烤，它不用炭火烤的话，它好像烤不出来那股味道，对不对？它外面那层、那层壳壳，就是那个豆腐的皮儿，它有一种熏烤的那种味道，才香，对吧？然后你要说带洋芋粑的话，你看之前我们不是做那个一起拼、一起拼，然后给大家上那个烧烤套餐的时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找到就是在该边边上给你搞真空包装的可能有点难。
1: 确实，怎么这个真空就是难度点，但我觉得慢慢都会有的，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卖真空包装那个糯米饭，就是它里面有可能五六个小包装，里面有什么花生米啊、酸萝卜呀、它全部给你小包小包的包起来，然后还有一小包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油加进去不好吃，但是如果这个糯米饭带一点点油其实是香的，
0: 特别是真风糯米饭、它一定是要猪油泡着，
1: 它好些啊，
0: 它一定要那样吃。因为我以前干过一件事儿，就是我买那个真空糯米那个真风的糯米饭，我觉得太油了，我把油鼻丢了，就是把它过滤了，给它倒了，然后我就发现那一坨糯米饭变硬了，这可能是真风糯米饭的一个特质。
1: 我差点以为你要说把那个油倒掉了，然后那个真风糯米饭就变硬了，就变成了长沙糯米饭，就变成了
0: 别差不多说了，你不要说，
1: 别一样，别一
0: 样。然后呢，这个真风糯米饭现在贵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可以带走的。它一坨一坨的给你蒸那个真空包装好，再加上然后它会给你单独配一些佐料啊，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我觉得它其实是糯米饭的一个搭档，但是很多朋友在贵州现在会单独把它买了带走，就是脆嫂。
1: 哦呦，这个必须啊。那你看那个我们楼下包括民生路这么多人都在排队，就排队买这个东西，对不对？而且呢，它现在的包装做得越来越精致了，分那种袋装，就纸着的那种包装，还有那种小盒子呀，然后小瓶子呀，脆哨、软哨都是有的，而且做得非常的 OK 哈，味道各方面也是不断的在改进。因为脆哨的话，它口感就炸得干干的嘛，脆哨的口感会，干香干脆一点，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吃软哨，因为软哨会糯一点点，把那个就是肥肉咬破的话，会有那种油的感觉，所以你听起来感觉哎呦好恶心，但当你真正的它是作为这个肉哨放在面或者粉里面的，真正的作为肉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软哨是不是口感会更佳。小沙喜欢吃哪种？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在我们贵州的话，脆哨它分几种，就是你去买的时候它有那种很细的哨沫，那个通常你买来的话它是放在那种辣椒蘸水，或者就哪怕你不吃辣椒了嘛哈，你放蘸水里面它也是提香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它分为肥肉的，还有一种是三线五花肉的，还有一种是纯瘦的。推荐大家买三线五花肉的是最香的脆哨。然后呢，脆哨刚刚说完这几种嘛，接下来就是软哨。软哨有片儿状的和坨坨状的，片儿状的我们通常用来煮在火锅里面，对不对？坨坨的我们通常就是煮粉煮面。它其实如果说外地的朋友，你要给你解释，有点像什么呢？简单来说，有点像红烧肉炸干了，然后呢，软哨有点像红烧肉稍微干一点，脆哨是红烧肉直接炸干，就有点像这种感觉。但是呢，它吃到嘴里嘎嘣脆的那种香味又跟红烧肉有非常大的区别啊。其实传统的脆哨一般选用到的是猪颈肉来制作，
1: 是猪脖子是吧？
0: 对，我们一般在本地喊叫草头肉。经过它的做法其实跟红烧肉有非常大的区别。如果你要自己回家去炒制一锅脆哨非常难，首先你要经过腌制、油炸、调味。你需要不要都脆哨哈？有一斤猪肉得15块钱，为什么一斤脆哨要买你70、80？因为一斤只猪肉只能炸出2两脆哨
1: 啊，这么少啊，我还以为能炸很多呢。
0: 所以你要买一斤脆哨，那就是好多斤的猪肉才能炸出来的。但是如果说外地的朋友要买这个脆哨的话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买真空包装的啊。个脆哨回来不好吃了，回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受潮了，它趴了，它软了，不好吃了啊。一定要买这种嘎嘣脆的，然后真空包装的啊。

0: 我们这个青云路这条街有非常多卖退烧的，找不到也可以来。
1: 对对，在楼下
0: 小十字那一排民生路，
2: 主要是民生路里面，你看他们在打擂台一样，左边在直播，右边在排队，然后左边这个和哪个银行联合，右边在搞什么活动。
0: 但现在退烧很卷，他们家家的互动这个不是那个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呢，你可以去尝一下每家的味道有一点区别。啊，它主要在于它放置的调料和腌制的过程不太一样。
1: 对，
0: 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来选择买哪一个，味道的，好吧？
2: 因为每家可能口感做法还是会有些小区别。
0: 对对对，好，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重头戏，不是为了打广告，那是真正的货真价实，个个都想来这地方上一下，并且好带走嘞。扎左蹄膀，扎左蹄膀可以简单来说是贵阳的金牌火锅代表了啊，因为它首先制作非常麻烦，你在家里做不了。是真的做不了，你要去做砸一个蹄膀，你要花好大一个锅，好大，
2: 关键是锅真的很大，因为像那个蹄膀多大，对不对？
0: 对，
2: 整个你要放进去。
0: 它不是猪脚，它是蹄膀，它连带就是猪脚上面的那个盆盆一起砸的哈。选用上好的猪蹄，然后呢，首先用滚油来炸，就是油一定要烧得非常辣。然后炸完以后捞出来，再蒸几个小时。它不是煮是蒸，它的那个皮子就会变糯。然后呢再加上整只蹄膀，再花一些片刀，然后在高汤就是骨头汤里面，猪筒骨里面进行焖煮，汤里面起码是加上了店家自制的那种非常爽脆的酸菜哈，然后你整个汤就是那种酸酸的鲜鲜的，然后你再吃那个蹄膀，软糯可口，丝毫不腻，吞下口水。然后呢它最主要的是蘸水，一定要蘸什么呢？胡辣椒做的这种辣椒蘸水，放油辣椒的话不好吃，你要拿麻辣烫的辣椒面也不好吃，一定要胡辣椒。好，说到了这么多，这道火锅你再纠结一拼买的话你就够得死，因为什么都有，它里面配了三斤这个蹄膀，加上原汤，加上酸菜，还有我刚刚讲的胡辣椒面，
2: 对，这个才是绝配，
0: 什么都有了。你拿回家以后，你就把这个酸菜啊，给大家说一下最好吃的一种办法，就是你把你家的那种煮火锅的锅嘛，通常啊都会有的嘛，家里你把锅放在这个电磁炉上加热的过程当中呢，你放一点点的菜油进去，把配好的那一包酸菜切断，就切成一段一段的放进去炒一炒，然后那个菜油和酸菜结合在一块儿，它会提高它的酸菜鲜味儿。这个时候呢，你就把我们那个火锅里面配好的高汤倒进去，然后把蹄膀也放进去。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叫什么蒜苗和西红柿的，你切一点丢进去一起煮，然后盖上锅盖，只要它焖开了，你就可以吃这道火锅了。
2: 是的，好香。
0: 然后把那个辣椒蘸水自己拌一拌，加点酱油啊、醋啊，
2: 绝了，灵魂的这个口味啊，哎、就来
0: 了。自己买点蔬菜，这锅火锅在家就可以实现了。购买方式：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回复“火锅”，哎，你收到海报就直接扫码可以购买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我是小沙，
2: 我是慧宇，
0: 明天见，
2: 拜拜。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6: What？
5: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3: 五点唱会玩。
5: 下班路上，欢迎各位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6: 大家好，我是慧宇。
5: 好了，来到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方式啊，关注972玩在一起就可以来留言了。
6: 是的，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
5: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的是什么呢啊？我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想和大家进行到一个小小的互动啊，就是你们平时买菜都选择去哪里买？比如说你是在网上买菜呢，还是说那种
6: 去菜场、
5: 去菜场、又或者是超市啊？如果说你是去这种线下店买的话，不管是菜场还是超市啊，都可以来讲一讲你平时在哪个超市买菜，或者在哪个菜场买菜啊。我们看一下今天哪个菜场或超市的人气比较高吧。我知道的像慧宇的话，他会选择在网上点啊，就点了以后当天可以送回家的那种，
6: 而且是立刻吧，就是可能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内，
5: 就像外卖一样、
6: 对，很方便的。
5: 然后现在呢还有几种买菜的形式是你今天下单第二天送到的，就家楼下的那种便利店，比如像我们了解到的线上买菜啊，全国比较出名的，你像那个叮咚买菜、多多买菜、美团买菜啊，都可以进行到这个平时家里面吃的东西的一个采购。那么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我个人觉得买菜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是一个朝九晚五上班或者下班特别晚的朋友，去菜市场那是最具人间烟火气的地方，
6: 没错，
5: 那是最贴近生活的一个地方。就哪怕你进去是买一根葱啊，你就在那个菜场，你会发现你是真实的生活在这个地方的。
6: 民以食为天嘛，就是每天你肯定就离不开你要吃的东西。那吃的东西的话，原材料不就是要在菜场里面或者在各个地方你购买到，才会有这个成品的好吃的东西。
5: 而且呢，就是如果你要去问到老一辈的，就比如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辈啊，他们一定会说不去超市买菜，不去网上买菜，
6: 都在菜场。
5: 对，菜场
6: 闲侃哈，闲炫
5: 啊。因为菜场的话呢，它是每天早上这个菜市来了以后比较新鲜的，
6: 新鲜。
5: 我说实话，我们作为在贵州生活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们去采访过很多周边的一些景区其中也包括我们有时候会涉及到一些农业方面的采访那我们像那天小沙去这个拍稻田的那天我就路过了一个种蔬菜的基地我还在跟慧宇回来说，你晓不晓得我们的贵州有个地方哈，叫做豌豆颠子乡，听到这个名字哈，
6: 我可太爱吃这个豌豆颠了。
5: 哎，豌豆颠其实在贵阳话是这样讲，但普通话叫豌豆尖儿哈，就是豌豆总那个苗苗的点点上，尖尖上啊，那个比较嫩。我们贵阳人吃豌豆尖的话，它还是比较挑的哈，稍微有点老的那种，咬起有点硬邦邦的，我都不喜欢的。
6: 关键是豌豆尖它本身就很嫩嘛，然后如果是在煮的时候，你稍微煮老一点，它就感觉那口感像吃那种叶子一样，对，就很
5: 不好
6: 吃。所以呢，就一般很多朋友就是比较爱吃嫩叶的朋友，他就会把那个尖掐下来，后面就可能就不要了。
5: 然后我那天就说这个豌豆尖之乡，提到说为什么贵州人幸福啊？我们的空气、土壤各方面的种植条件都非常好，所以我们绝大部分人家在一些大城市都会说哇，要买有机蔬菜，然后你会看见普通的蔬菜多少钱，有机蔬菜。

0: 菜比普通蔬菜高一个倍，
1: 嗯，
0: 但其实我们基本上每天吃的都是有机蔬菜。
1: 这个的话，你讲到这个豌豆尖，我突然回想到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当时去前几顿还是吃得开心的，吃到了北京烤鸭呀什么，就是那些北京本地的小吃，但是你多吃两顿还是有点觉得不够辣啊，因为毕竟你天天在这个南方，在贵阳，对，你吃辣吃习惯了，还是觉得不够辣。然后在走的最后一餐，然后本地的朋友就说，那咱们去吃那个就是川菜，有一家很地道的川菜馆，居然就看到他上了一个这个豌豆尖肉圆汤。
0: 嗯，
1: 我看到豌豆尖那一刻，我说天，太幸福。他说确实这个东西确实不太多啊，
0: 对，
1: 就可能因为饮食习惯的问题，可能北京的朋友不是很爱吃这个，但你在少许的一些川菜馆里，这个西南
0: 就会看见，
1: 对，西南的朋友他就会比较喜欢吃。
0: 对，然后我刚刚在讲说这个豌豆尖之乡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周边有很多种植的蔬菜，包括黄瓜呀、辣椒啊。
1: 嗯，
0: 我就发现上面他写了一个地方，就是专供大湾区，就粤港澳大湾区、哦、所以就我说生活在贵州幸福的就是我们也不用其他地方种植了给我们运过来，
1: 不用不用
0: 啊。我们周边的话像早上我如果去菜市场的话，那个卖菜的大姐啊大哥呀、啊、就会告诉你，哦，这是早生家从这回水拉来嘞、
1: 哎、
0: 从这花期拉来嘞，就是周边种菜的
1: 很新鲜。
0: 对，然后就我们就不是说是吃到的在那种大棚里面种的呀等等啊、嗯、所以呢在贵州我觉得选择逛菜市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哎，对，确实。
0: 那提到贵州的菜市场呢，我必须要表扬有一个地方的菜市场、
1: 哦、
0: 啊，我曾经去逛它的菜市场的话，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
1: 嗯、
0: 每一张照片都可以拿来做屏保。
1: 嗯，
0: 因为你像贵阳的菜市场批评一下没有什么美学，
1: 那还有什么美学啊，
0: 安顺的
1: 怎么样啊，
0: 菜市场是真的有美学的、
1: 啊、
0: 他那个摊点啊，他把那个西红柿辣椒一个一个的放的，就是特别让你有那种食欲，你知道吗？
1: 嗯，
0: 第一排如果是九个，上面一层一定是八个，
1: 整整齐齐的，
0: 在上面一层七个，逐渐减少、
1: 嗯、
0: 然后红的绿的紫的黄的，就是排列很整齐、
1: 嗯、
0: 然后包括蔬菜也是落的，就是让你觉得哇，这个摊点特别像那种网络上拍的那种图
1: 啊、
0: 哦、啊！我真的是觉得安顺的很多菜市场是做得很棒的啊，但贵阳呢就是还需要再努力哈，在这种颜色搭配上哈。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和我们聊一下，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0: 买菜
1: 的，是线上呢还是去家附近的菜市场呢，或者是在哪个地方的菜市场是你自己很喜欢的，也欢迎来关注微信号啊，972玩在一起。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等等，玩什么？
2: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3: 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4: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2: 好了，广告之后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正在直播，感谢你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我是小沙，
3: 我是慧宇，欢迎回来。
2: 好了，又到下班回家的路上了啊、回家的路上呢，顺便买两把菜哈，回家搞饭。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菜市场。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平时都去逛哪些菜市场？互动平台关注972玩在一起。我想问一下，你逛这个菜市场，就是除了图它近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好处？比如说这个菜市场它是不是有某个特别好吃的东西、又或者说这个菜市场的菜特别便宜，
3: 或者就是你会不会专门找一个摊位的老板专门找他买菜？我妈就有这个习惯。
2: 我跟你说啊，菜市场的话呢，在如果你以贵阳为基准的话，它每一个菜市场它都一定有一个这个菜市场不可撼动的地位、比如说哪一个菜市场是所有人可能都会去，但不是在那儿买菜，指定要买这一家的辣椒，
3: 或者是买他家的炒辣子鸡。
2: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哪一家的猪肉特别好，他们真的就是，我遇到过，就是以前，好像在三明东路吧，他们家每天早上都会来猪肉，但是你超过11点之后去，那个猪就卖贵了，只有肥猪。然后因为他们家每天的猪肉是大猪，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吃大猪肉好吃嘛，那大猪肉的话是很难买的，因为你要想嘛，一个猪它长得差不多，大家就拿来就是生产成肉了，但你要把它养成大猪，那你就要比原本可以宰杀的时间养得更长，它花费的成本就更高，所以大猪肉的话通常还会再贵一些
3: 啊。这样还有这种说法啊？
2: 你看嘛，一头普通的猪哈，万一比如养3个月可以吃，大猪要养半年，那比跟阿猪多养3个月，
3: 好像是，
2: 对不对？
3: 你讲这个，
2: 他多吃的是这个猪死了，再多吃好久啊。所以呢，就我们在讲每个菜场，它有它制霸的那么一家可能特别好的东西。
3: 是是是。
2: 哎，我妈妈就有时候会山长水远的回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家里面，我那个呢，我来哪家买只寿司豆腐？
3: 哦，真的，我外公哈，就是外公外婆现在住的地方，在这个南明区，但是他们有时候会回到最早最早住了很久的地方，就是瑞花巷。瑞花巷在卖菜，我外公说瑞花巷的菜是最新鲜的。
2: 因为瑞花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哈，现在没了，它被拆掉了，但它还有以前那么几家坐落在那儿。
3: 有的那个小巷子里面还是有一小节嘛，不像原来，它从那个巷头到那个巷尾全部都是。它从就是和平公园现在那个瑞花广场的那一头，
2: 一直拉通到做行运闸点。
3: 对对对对对，拉通的那一头全部都是的哈。
2: 以前的瑞花菜场在贵阳市为什么出名？第一，它有廖氏辣椒坐镇。廖氏辣椒，
3: 廖氏辣椒，
2: 对，他就是这个老板姓廖，然后他们家辣椒叫廖氏辣椒，特别好吃。然后呢，在这条街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坐镇呢？俩字儿，便宜。瑞花菜市场在当年是上过报纸的，贵阳市最便宜的菜场。
3: 天，每天呢，从早到晚。
2: 路上。
3: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也住那附近嘛，所以还是很有回忆的。原来
2: 就到现在为止哈，我们以前老贵会路的邻居啊，因为妈妈他们会跟他们聊天嘛，他们都会聊到瑞花菜场，就会说，哟，现在这酸菜豆米哈不得行，还是以前瑞花菜场那个女的搞那个那个四季豆米太好吃了。
3: 我真的好喜欢吃这个豆米，就是因为我爸做豆米火锅特别好吃，然后。炒豆米非常下饭，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它和豆米的原材料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还有你怎么熬制它，怎么焖煮它，是需要点手法的。
3: 相似，
2: 所以就是讲到菜市场啊，它也是很多人的情怀。随着这个城市的变迁哈，有一些菜市场的话它可能不在了，有一些菜市场呢就是经过了这个重新的治理啊规整啊，可能现在就和以前样貌会有点变化。

0: 但庆幸的是还好他还在，对不对？也像之前我们那个短视频号，就是我们的玩贵州呀，有一期视频就是小沙专门去到菜市场里面去拍了一个美食。这个菜市场坐落的时间非常久了，就是在25中对面，长江路农贸菜市场。
1: 哇塞，
0: 这是小河的这个菜场。这个菜场里面有两个东西就是很多人赞不绝口的，一个就是那天小沙发的那家洋芋粑，还有一个就是洋芋粑家再往前走一点点那个铁门出去的牛肉粉。
1: 那么好吃的吗？
0: 很多人排队去吃。
1: 哎呀，想吃。
0: 然后这个菜市场你进去以后呢，就是你会觉得它非常的丰富。我觉得菜市场的话它一定要集齐几大特点在贵阳啊，我不知道会 get 到哪些点。第一，蔬菜呀这些肯定是要有的，对吧？水果呀这些会有。然后呢，比如说像肉类的肯定有。那么如果在这个菜市场你要体现它更丰富的话，它还需要有些什么呢？比如说埋
1: 葱调
0: 料。调料都还好了，很多家都会有哈。它必须要有新鲜分娩的档口。
1: 哇，这个是的。
0: 而且那个面一定是新鲜面，水面，就是你买了一斤面他还给你分几个小袋子让你回去自己抓成一盅一盅的那种。
1: 还有那个粉面摊上一定要卖那个大头菜，有那个两个颜色的大头菜。
0: 对，白色的，
1: 每次都会买
0: 黑色的。对，然后的话呢还得有什么呢？还得有卤菜档。
1: 卤菜
0: 就是那种铁皮车车的那种卤菜。
1: 哦，有，
0: 就是这种一定要在菜市场有，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这个菜市场还少点东西。
1: 哎，是。
0: 然后呢，这个铁皮车车的这个卤菜的档口哈，它不是你们想象当中，比如像什么绝味鸭脖呀，不是这样的。
1: 不是，那
0: 它就是贵阳本地的那种卤水卤的，它上面会有这种猪公嘴，猪公嘴就是猪鼻子。
1: 猪鼻子。好小的时候，原来在那个叫什么？文化路，有一家就是铁皮车车推的，他家卤肥肠，特别好吃。那个我太小了，我记得那时候，
0: 而且贵阳人买这个卤肥肠回家就是直接切成段儿，然后就用青椒西红柿炒一个菜了，对吧？然后呢，在这个菜市场还要再体现它，如果有更高一点的规格，就是比较完善的话，它一定会有到新鲜的鱼虾。因为不是每个菜市场都有鱼虾，有一些菜市场的话它就是集中在青云路来买鱼虾了，对不对？但是你像长江路的那个农贸菜市场，它就有我们以前看到那种大个大个的盆里面就装的有什么草鱼啊鲤鱼啊，然后你去早一点的话，门口还会有那种周边的村民拉一个小竹篮，小竹篮里面装的是他去捕的小河虾，对，而且
1: 新鲜的，
0: 只有两篮
1: 跳的，
0: 卖完就没了，
1: 因为那个数量确实不多，也早上一大早去买。
0: 对，然后你看他有几个筐子哈，他左手边是小河虾，右手边就是那种干的小黄鱼。
1: 哎呦，天，太新鲜了，那个竹篮的样子我已经有了。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有没有哪个菜场能够换回你小时候的一个记忆，或者是在你家附近你经常去逛的呢？欢迎来关注972玩在一起。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想不想嗨起来呀？
2: 嗨什么呀？
1: 听我说。1, 2, 3,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3: 五点好哇，
1: 让你嗨
4: 嗨
1: 起来！欢迎回来，这里是五点唱会玩，我是小沙，
2: 我是慧宇，欢迎各位。
1: 好了，通过我们的平台上看见，也有很多朋友在讲啊，说有时候自己现在买菜就图方便，就和慧宇一样，就超市点了，然后送来。
2: 因为就是不只是图方便，因为有些时候我不太会去处理这个菜，它有时候超市送来的有那种洗干净的净菜，你可以直接炒，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会给你把那个洋芋皮刮好呀，或者说是把那个什么鸡肉啊给你切成丁啊，就已经给你处理的很规范了，方便嘛，我是觉得。
1: 好，然后呢我们刚刚讲到了，我就是拿其中一个菜市场再给大家做比方啊，就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到的长江路的农贸菜市场，然后在如果说你想要它更地道一点的当地的菜市场的话呢，还会有什么呢？就是鸡鸭现宰杀的那种，
2: 但现在都没有啊，现在都白条鸡，然后可能海鲜会。
1: 我就说你很久没有逛菜场了。
2: 不是吗？
1: 有，现在还有，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到的长江路的农贸菜市场就有，然后还有到离我们很近的这个湘雅村的菜市场也有。
2: 你讲到这个，
1: 但他们现在就是非常规范了。
2: 让我想到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在自己家附近或者是工作的附近去买菜场。原来我妈还没退休之前哈，他就特别喜欢去那个菜场，就是那个叫什么，
1: 这你说是哪个路段？
2: 环西小学附二院中间那个连接交通街的那个菜场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我忘了，但我知道你讲的是那个
2: 飞山街菜场。
1: 对，应该就是
2: 飞山街菜场。然后
1: 那个菜市场的菜好像也要贵一点点，
2: 还蛮多的，然后那边
1: 品种比较多，
2: 有周四馒头可以买。
1: 对，
2: 然后走那个楼梯下去之后，我妈说有一家炒辣子鸡的特别好吃，叫张老几啊，我忘了，反正也说很好吃。
1: 而且的话在贵阳的很多菜市场啊，给推就是我们贵阳不是有很多游客来玩吗，大家买一些比如说像贵州的特产啊，可以选择去菜市场。菜市场有很多，而且基本上像大家网上说贵阳是这个洋芋国嘛，基本上稍微成型一点的菜市场你们都能买到炸洋芋片。就是那个炸土豆片儿。
2: 对
1: 啊，就是可能名气比较大的是民生路那一家哈，就是董记家。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过去或排队比较长，很多菜市场都是有的啊。然后再来讲到像我们南方的菜市场和北方比起来的话呢，就是我们更可能方便人性化一些。你像那个毛豆哈，给你剥好了，一颗一颗的，
2: 对吗？就是
1: 包谷哈，
2: 给你也是剥好的，直接炒就行了，
1: 也剥好了哈，
2: 对，好爽哦。
1: 然后那个就是比如说买葱，你可以买几颗，
2: 对，
1: 然后但是你像北方的话，可能也买捆哈，天这捆买回家这大家都干秋了哈，我都还没吃完。
2: 对，还有一些菜场的话，它其实就是分区域分的还是挺好的，像我们后面幸运路菜场，我记得一楼就全是菜，二楼全是肉，
1: 对不对？
2: 然后海鲜的话就在对面。
1: 不是，一楼是肉菜都有，二楼的话好像已经是干货了。
2: 干货
1: 就比如说干辣椒啊，干花椒啊，就是这些。对，然后再往上还有冻品。就它这个青云路菜市场，我们一会儿留到后面再跟大家说，因为它太大了。它因为在贵阳人的心里面，以前啊最早的时候它属于批发市场。
2: 对，
1: 它就是非常大哈。然后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在贵阳有几个地方它分别是比较大型的批发市场。然后呢你们可以选择要买东西的时候针对性去买啊。第一个提到零食礼盒这些东西，你去哪儿买呢？
2: 去那个叫什么那条路小十字。
1: 我错了
2: 啊！
1: 一看慧宇就是要多花钱的
2: 啊！去哪里？
1: 其实正兴街已经算是二手了，三手了吧？
2: 那哪里是一手？
1: 一手的话肯定就是那种 全国的那种集散中心的那种批发，
2: 哎，这个的话那肯定
1: 二手在贵阳是哪里？三桥批发市场。
2: 嗯，三桥
1: 啊，因为我们上次年货节才去嘛，你是搞什么啊？
2: 哦，对对对，三桥哈。
1: 然后三桥就是以前好多人吧，买什么糖果呀，薯片啊，就是这种各种零食吧，就会去三桥批发市场。
2: 嗯。
1: 那么除了三桥批发市场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火车站批发市场。
2: 对对对对。
1: 那火车站批发市场呢，它还集合到了比如说像婚庆的一些东西。
2: 现在已经就是一个很大的婚庆，但是当时我去逛的时候，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卖干料，因为门口一大股花椒的味道。
1: 对，它就是以前的一个比较大型的批发市场啊。到了过年的时候，你像火车站批发市场，它会有年货节，三桥也会有啊。然后这两个呢，都属于就是买的东西比较齐全的，就是生活的，生活类，除开蔬菜水果这些啊，比较齐全的。那么比如说像什么盘子呀、杯子呀这些，你在哪儿买呢？师大啊。在师大的那个酒店用品商城，
2: 嗯
1: 啊，那个地方，那个就是
2: 什么？
1: 贵州日报社的对面。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对。然后你听的是酒店用品，其实它不只是酒店用品啊，家用的什么盘子呀、杯子呀，你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都可以去这儿，
2: 嗯
1: 啊，特别漂亮啊，很好看啊，包括那种烘焙的。很多东西也可以去买，
2: 也都有。
1: 然后它比如什么奶油啊，什么蛋糕模具啊，都有啊，很方便。
2: 哎呦，这个还挺好的。
1: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那贵阳买水果去哪儿呢？啊，石板啊，然后这在这个花溪比较远。
2: 嗯。嗯
1: 通常大家可能家里面吃水果比较凶的，会选择去这个地方买批发。那我们通常其他人呢，就家楼下就买了。
2: 嗯。
1: 但这个地方存在于过年的时候，很多人会去。
2: 嗯。
1: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越是过年哈，这地方真的越开不得了。
2: 人太多了。
1: 他收这个车的进场费，你理解吗？就是，
2: 说这个进场费比买水果还贵。
1: 对。然后停车时间又很长，
2: 嗯，
1: 排队时间很长。
2: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过年本来水果就涨价。
2: 嗯。
1: 啊，如果说过年的时候要买水果的，也可以关注到我们九七二一起拼。
2: 我觉得我们九七二一起拼的这个价格，
1: 性价比太好
2: 了，真的性价比太高了。
1: 我们去年九十九的那个礼盒你记得吗？九十九三盒。你知道不？三种水果，
2: 三种水果拿给大家，天使开四种大广告，
1: 而且原产地发。我是讲起来我就想到嘛哈，就划不来。
2: 我们很OK。
1: 而且我们基本上九千一起拼的水果没有在石板的水果啊，
2: 不拿，不在，不从那边拿。
1: 对，而且就是你看发货地也看不到，啊，
2: 是。
1: 好，今天讲的这几个呢，说到蔬菜类的批发，那我们在下一个段回来给大家说一下，到底买蔬菜去哪里买呢？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下班了吧？
2: 累了吧？
1: 想不想嗨起来呀？
3: 嗨嗨什么呀？
1: 听我说 1, 2, 3,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4: 锅边草莓呀，
1: 让你嗨
5: 嗨
1: 嗨起来。
6: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7: 我是慧宇。
6: 今天的节目其实应该叫五点超会生活啊。我们给大家盘点到了在贵阳生活的一些便利的方式，
7: 是
6: 买东西的这个攻略啊。我们没讲到的就贴近生活的，买这些各种生活用品啊、吃的东西啊。刚刚讲到了，比如说像买这个锅碗瓢盆啊、碗啊、杯子呀、可以去这个酒店用品商城啊，就在这个师大。然后也讲到了买水果可以去石板。那么接下来来讲一下，我不知道慧宇有没有印象，我们小时候啊，对于吃海鲜这件事情，就觉得哪家吃海鲜就是那种豪门大户。
7: 对呀、就有这种感觉啊。
6: 因为贵阳啊，
7: 它不是它
6: 不临海。
7: 对。
6: 然后呢，我们要想。

0: 爸爸妈妈嘴巴里听到就说，哟，阿天我们给拉狗家吃过这么大的螃蟹，
1: 天、
0: 就
1: 是、太拽哦。
0: 对，然后现在呢，我们真的要感谢就是祖国的一个发展啊，然后呢感叹我们贵州的这个交通路网的一个迅速的发这个发展，就从我们的机场越建越多，我们的高铁，对不对？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啊，所以呢，让我们吃海鲜不再成为一个难事儿。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发展啊，你像吃海鲜，你要快递从哪怕从这个三亚运过来，也就一天就过来了，对吧？但你要说运过来的话，成本也太高了，
1: 是呀、
0: 那么在贵阳吃海鲜怎么办呢？以前都在青云路。但现在你会发现青云路的海鲜档呢，因为由于我们对整个路段的步行街的升级，它已经取消了很多，
1: 是不像原来。
0: 然后呢还仅存的呢，你发现还品种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呢还有点贵。因为我和慧宇呢走过的哈，我们在路上买这个、我们两个是在路上买鲍鱼哈，
1: 是
0: 提的我们两个
1: 海鲜杀手，
0: 不想再提这个事情了，提起来心酸哈，
1: 有点心酸。
0: 然后呢在贵阳买海鲜去哪呢？去我们的这个儿锅仔。你看普通话讲这几个字后，总每次我觉得好奇怪。
1: 二锅寨，
0: 对，二锅寨，听到三锅仔、四锅仔在哪？大锅仔在哪？对，二锅寨啊，二锅寨海鲜批发市场啊，这个地方。但它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停车有点麻烦啊。当然，我建议呢，就是可以停车停在附近、周边都可以。对，因为它对面是那个新的楼盘叫。清秀2046，
1: 对，
0: 你可以停在这个附近，然后再过去买啊。海鲜品种非常非常多啊。然后再来讲到另外一种批发呢，就是冻品。冻品涉及到哪些呢？其实这些就是我跟慧宇为什么会讲的那么明显呢？大家就明显知道我们九七一起拼哈，不是那种坐在这里当这种甩手掌柜的，
1: 对，不是这样的。
0: 我们两个真的要去很多市场啊，我们搞这种吊捻。
1: 吊捻是的，
0: 吊捻组成一组成和二组成哈。
1: 那你们以为了？
0: 一合作九七一起拼哈，我们说做个介绍，我们吊捻组成一组成再组成。
1: 然后就问，那你们组员一个多少？
0: 两个。
1: 然后因为是我大家都知道嘛，我是那种确实是不太管事的哈，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小沙带我去了之后，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然后我特别不喜欢带这个吊捻组的二组成去，
1: 怎么了？
0: 特别像那种哈。就是那种没有见过世面的，
1: 非常没有见过世面。
0: 他不仅没有见过世面哈，他还喜欢呢占人家这种小便宜。
1: 怎么呢？怎么
0: 就一去哈，我在跟人家聊的时候，就是比如这个东西它原产地在哪里啊，供货价可以多少啊，比如他特别是挑到一些好的品的嘛哈，我就在旁边，有的货多还能送包子送包子。
1: 我最喜欢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找到了不错的合作商，第一个反应就是咋还不寄羊皮奶，快点啊，寄羊皮奶多寄几箱啊。小沙你好不好，为什么拿几箱，
0: 我想带他出去，
1: 每次都是多寄几箱。然后我就小沙一边在谈，我就说走我此关，我咋了，就要买一个是好钱，天鬼好多。然后又看那个，哎，这个我也买过，怎么怎么样，天。
0: 而且他特别恼火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人家老板都还在旁边，哟，这牙能不能勾进来吃吗？人家那种老板还又不好讲，人家说呀，中年会客嘛，拿来抓抓走。哎呀，不好意思，我随便讲，好开玩笑，人家拿开说，哎，谢谢，太恼火了，真的。我们来讲一下冻品哈，冻品会涉及到哪些呢？比如说冻的海鲜类其实蛮多，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冻的丸子呀，还有我们平时吃的什么冰棍儿啊，这些哈都有。那我们如果说你家里面要囤货，囤这些东西比较多的，你就可以去这个瀑布。瀑布冷库，不是这大瀑布哈，不是黄果树啊，瀑布冷库在新天寨啊，但是呢，这边就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类似于像以前我们可能像那种去广州大货，你们知不知道？
1: 是的，
0: 就你看哈，你说买一件哈，那老板说不行哈，我们这一拿着四件起的，所以就如果说。要涉及到一些过年过节，你们家里面是几家人的，那我就觉得建议比较适合去这种批发市场，对吧？比如说我买一盒冻的黑虎虾啊，我们家有四口人，那我可能就要拿四板，对不对？然后那种其他的什么扇贝呀，或者说是牛肉丸子呀，还有一些冻的，像我们吃过的一些这种酒楼里面有到的那种什么。叫什么炸金丝？
1: 炸金丝
0: 就是外面那种一丝一丝裹起的。
1: 我知道
0: 那个东西，那种其实也是冻品，然后你直接在家里炸就好了。对，然后包括像有一些炸鸡， 鸡块，它也是冻品，然后你像肯德基。

0: 也是冻的，然后拿出来直接炸嘛， 对不对？
1: 空气炸锅的感觉。
0: 对，然后所以如果你是拿的比较多的，然后你就可以去这样的一些批发市场了啊。就今天给大家普及到了这些，那么最后呢，讲到批发蔬菜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其实蔬菜呢，你要说去批发不太科学，因为批发市场是不批发蔬，不会给散客去卖蔬菜的，
1: 嗯，
0: 你想人家批发做白菜还可以，人家问你要几吨，
1: 几吨
0: 就几吨，
1: 半吨，
0: 半吨你都吃不完，一吨是1000斤哎，
1: 哦，那个、
0: 你吃五百斤白菜，
1: 0.005吨。
0: 吃五百斤白菜啊，会家门口一打开，
1: 真的，
0: 你的全部是白菜。所以呢，那批发蔬菜这件事情就不要讲批发市场了。那么比较大型的贵阳的，你像我们会青云路菜市场是一定其中的一个，然后还有那个大营坡那有一个叫黑什么。黑马
1: 市场，嗯，
0: 对，也是，就是这几个菜市场的话，在贵阳人心里面就属于蔬菜比较多、比较大型、比较集中的一些菜市场。
1: 嗯，
0: 那么平时你们家买菜在哪里呢？欢迎来告诉我们，972玩在一起。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n New Music。 今天是国际素食日，虽然我不是素食者，但是呢大概也知道吃素的好处。如果你非常了解，那欢迎来跟我们分享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告诉我了。马上开始今天喝多好歌的节目了，现在这首歌 Charlie Puth 的 December 25th。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汪苏泷呢，2024年全新创作专辑《十万伏特》到底有多少首歌呢？这里给你选来的是 Number Ten， 压轴主打《短路一刻》，火花四散，在天崩地裂的一刹那，我们是照亮世界的闪电。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我是 Max。 雨辰呢，据说一个微笑需要牵动17条脸部肌肉，而日常如站立啦或者是起身这些简单的动作呢，我们需要触发牵动从大脑到感觉神经肌肉到细胞历程远比我们想象多就是繁多而且复杂的。那我们就像这个世界上的细胞，每一个决定每一次的努力呢，都在建构着摸索着人类预想不到的改变。这里给你送上的是 Eric 周星哲的歌曲 The Little Things， 这些小事情。

好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

0: 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止好音乐，
0: 亚洲音乐台。

在一颗星星，来自哪儿已说不清。最古老的记忆是一条鱼，后来逐渐变成一群男女。我们那时还很年轻，还相信进化论和爱情。孤单的时候发明天文望远镜，寻找远方自由的生命。你们需不需要呼吸氧气？是不是对一切伤痛免疫？城市能不能折叠弯曲？有没有人喜欢秋天的？

0: 怕面对枪炮与细菌，哪怕就只有一个朝夕，
1: 但是我们。

说到 Jonas Brothers， 那可能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不太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由三位兄弟组成的美国乐团，那曾经呢可是很多中小学生的爱慕对象。一开始走着的是校园摇滚风的音乐，那成年之后各自单飞，推出的作品呢也是风格大不同的。那最小的弟弟 Nick Jonas 呢，十年前推出的专辑也是让人眼前一亮。那这里有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就是十年前推出这张专辑的代表作之一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汪东城今年呢重新演绎了当年电视剧《终极一班》里面的歌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原版吧，来自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原版和汪东城版本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欢迎来投票，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 Asia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雨成，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张真源的《镜花水月》，我们明天见。

0: 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来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今天和大家一起去品味一下贵阳街头烙锅，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街头铁板盛宴，万物皆可烙，一锅融天下。从合群路到陕西路，从青云路到护国路，每一口锅都有自己的脾气，每一家老店呢也都藏着不同的惊喜。那就约上你的饭搭子一起去打卡吧。火了300多年，这口锅可是有故事啊。贵州烙锅起源于明末清初，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最初它只是一种朴素的生活智慧，水城听志记载，清康熙3年3月，1664年3月，平西王吴三桂调兵镇压水西彝族时，用屋顶瓦片和腌窖食物的瓷器土坛烤烙食物，瓦片微凹，油脂自然聚集，此时啊便是烙锅最原始的雏形。清末的时候呢，逐渐改制成了中间凸状的黑砂烙锅，可随时浇油上去，增加口感的滋味。原材料也丰富了起来，加入当地的特产臭豆腐、魔芋等等。20世纪80年代，烙锅摊贩开始出现在水城街头，凸状黑砂锅改成了平底的带边环的生铁锅，开始使用煤气进行加热。1992年后，水城烙锅从摊贩的形式进入殿堂，瓦片呢逐渐被更耐用的生铁锅和砂锅取代。如今的烙锅，锅底从平面变成微微凸起，让油脂向四周流淌，既避免食材进油过腻，又可以保持温度的均匀。从此呢，凸锅成为最经典的烙锅形态了。发展至今，烙锅的形态也有了更多变化，有中间凸起的凸锅，有保持传统造型的凹锅，还有适合快速加热的平锅。烙锅啊，也是演变出了多种流派。

今天去品尝街头的烙锅，火了300年的烙锅，现在你最爱哪家呢？刚刚说这口锅的故事啊，现在呢也有很多种流派，有凸锅，有凹锅，有平锅啊。当然这个烙锅呢也分为很多种，像是清镇烙锅，它是更偏爱平底锅的。清镇烙锅使用煤气炉起火，平底锅导热更快，食物的熟成也是更加的快的。可以搭配冰粉啊冰浆一起去品尝。水城烙锅，烙锅就是从这里走红的。烙制的时候呢，需要用铲刀不断的翻动，以免糊掉啊。烙好的食材配上自制的蘸水和辣椒，呈现烫、辣、麻、香的风味。还有黔东南烙锅，黔东南吃烙锅习惯先用辣椒面、酱油、盐等等的调料把食材先腌制一遍，待食材入味之后呢，再入锅烙制。或者把菜品在铁板预先炒熟以后再放入烙锅，这个是熟派的烙锅的代表，可以搭配米酒、白酒、啤酒、黄酒。另外还有一种流派就是毕节火友烙锅了。毕节火友烙锅啊，在这个凸形锅上呢有一碗火油蘸水，一顿烙锅是否深得客人的心，会看到这个砂锅上的火油蘸水的配方哦。品尝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搭配一下蛋炒饭、怪撸饭、甜酒、鸡蛋了。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火锅的美味，一起去尝一尝。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一锅之中啊，既是美味的呈现，也是300年饮食智慧的沉淀啊。从一片瓦片到一口铁锅，再到如今的百花齐放，这口美食有着自己的故事了。洛锅地图贵阳土著的私藏秘籍，我们就跟着洛锅地图去找一找。在贵阳呢，没有什么是一顿洛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加一份洋芋粑啊。锅已烧热，蘸水已备好，跟着洛锅地图一起开洛吧。海通和记洛锅在清镇市中环广场，他们家最懂得什么叫做慢工出好味啊。菜品先炒熟再上锅，但真正的美味藏在耐心的等待里，多烙片刻，直到边缘微焦，香气四溢，再配上那三种秘制的辣椒面，一口下去你就懂了。还有大胖刘洛锅，贵阳有多家门店，你看

可以自主的去选择，招牌有关岭、黄牛肉、安顺烤小肠、脆哨等等，核心的食材呢从贵州直采，店内强惠贵州旅游地图，酸汤活油蘸水是老店传下来的配方。

皆可乐，火了300年的烙锅，现在你最爱哪家呢？跟着烙锅地图去找一找吧。聚君园烙锅在云岩区文明路，本地人认可的好口碑，虽然不如网红店的名气大，但是味道扎实啊。它的招牌是安顺小肠，肥而不腻，蘸水呢调制出色，堪称是烙锅的灵魂了。水城一烙锅在临城西路绿地连胜，藏在这里的这家烙锅是不少老食客的深夜食堂哦，更是正宗的水城烙锅的代言人了。这里啊，最灵魂的当属那碗折耳根蘸水，烤小肠、包浆豆腐往里面一滚，风味立刻拉满。鸡蛋洋芋丝更是必点的招牌，土豆丝落到边缘焦香，内里软绵，裹上蛋液以后呢，外酥内糯啊，蛋香和洋芋清甜交织，让人一口难忘。

0: 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火了300年的烙锅，你最爱哪一家啊？我们今天来品尝一下这个烙锅，按照这个烙锅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到这家看一看。一烙锅，贵阳也有多家门店，比如友谊路啊，还有盐务街等等，这是贵阳知名度比较高的烙锅店之一了，常年也是排队的。推荐菜品牛肉，这是必点的，板筋也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点。还有黄粑，贵州特色，煎一下很好吃，分量很足，适合人多聚餐。在南明区护国路呢，有一家眼镜烙锅，开了20多年的老店了，使用特制砂锅来烙制，招牌是安顺特色小肠，你一定要记得烤到焦香啊，咬起来呢是嘎吱作响，搭配威宁黄心洋芋、小瓜、苕皮、韭菜等等的时蔬，秘制的辣椒面是点睛之笔，营业到凌晨3点啊，夜宵氛围也是直接拉满的。在南明区正义路呢，有丁姨妈臭豆腐烙锅店，它呢是以臭豆腐和洋芋粑为招牌的，也是一家老店了。当臭豆腐烙至金黄酥脆，口感层次分明，外皮酥脆可口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品尝。然后店中的脆烧洋芋粑呀、板筋啊、韭菜鸡蛋、牛肉等等这些菜品呢，也是食客们的心头好。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今天呢跟着洛锅地图来看看洛锅啊，这个哪家你最喜欢？哎，洛锅呢有自己的流派。接下来呢要去桂城洛锅， 在云烟区啊，在花果园狮峰路，这家呢是经营了二十余载的小店，深受周边老顾客的青睐，口碑不错。猪鼻筋还有洋芋粑、小肠、炒三丝、牛肉等等食材都是很受喜爱的，搭配特制的辣椒面，鲜香麻辣。在关山湖区长岭南路有一家这个水电八局菜场张记洛锅， 它是在水电八局蔬菜早批市场，一家经营超过20年的老字号了，常常啊是座无虚席。点一份鸡皮，让其油脂满满落出，再放入五花肉、牛肉、土豆和虾，魔芋掌中宝臭豆腐等菜品，落至成熟，蘸着折耳根蘸水，一口满足。 在狮峰路呢还有一家贵大碧活油烙锅，它主打的是活油啊，这个锅顶有一碗加热的蘸水，非常有特色，老板热情，会帮客人翻菜提醒火候。那招牌菜呢酸汤饭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去点，还有豆腐啊洋芋等等都是很好吃。 在云烟区陕西路呢有一家张老九活油烙锅，一锅两吃是最大的特色，锅顶是猪油折耳根蘸水，中间是麻辣鲜香的豆干火锅，下面呢则是烙香肠、鸡皮五花肉、洋芋粑、瓜片等等，口感层次很丰富啊，煮到入味的扒豆干也是一绝了。

今天呢跟着洛锅地图去品味那些美味的洛锅哈，那在吃洛锅之前呢，点菜有几个必点的，香豆肉类就有五花肉、小肠、牛肉、鸡皮、板筋，豆腐呢也是灵魂，像爆浆小豆腐、手撕豆腐，素菜的经典就是洋芋啊、小瓜、苕粉二块八，哎，推荐三件套，就是五花肉，这个是出油担当，洋芋粑是必点主食，还有碱水豆腐、锡汁之王，这个三件套先点上。 还有呢，蘸碟是灵魂，洛锅好不好吃，蘸料说了算嘛。那标配呢就是五香辣椒面加折耳根加水豆豉加酸萝卜这样的组合，吃不惯折耳根可以提前说，但是建议给一次机会啊，它是贵阳味道的密码。 新手的话呢，如果怕油烟，就可以选活油烙锅。如果追求焦香，就选这种凸锅。部分店家会先烙熟再上桌，这个的话是比较适合懒人的。一口食材，一口冰镇啤酒，贵阳夏天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如果夏日时光你来到贵州避暑，不要忘了安排一顿烙锅哦。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

经典的歌声帮我们开启了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你们好，我是李松。刚刚那首歌是来自任贤齐，叫给你幸福。接下来时间是谢可寅的首张个人 EP， 叫 Flamingo。 那可以说从国民女团实力出道，巅峰说唱惊艳亮相，后来发展成为潜力演员，蓄势待发。在这个全能的艺人道路发展之上呢，谢可寅啊，应该说是一直用他的努力去全情投入每一次音乐舞台，每一个戏剧的角色。那今年呢，他筹备这个继续他的演艺事业，有很多部的影视作品呢啊会推出。而他携手的华纳音乐打造的这张 EP 作品呢，就是在宣告这位有态度的女生在音乐的舞台上强势回归了。应该说在音乐当中呢，谢可寅啊可以说用多

维度的音乐人物的形象去展示他的作品。那 EP 取名叫 Flamingo 呢，就是代表着谢可寅在音乐世界里的精神图腾火烈鸟，也使得他这个有一种都市拉丁的这种曲风作为基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会分享的就是谢可寅新的 EP 当中 Flamingo 当中一首歌叫做 No Fake Love， 有一种非常舞动的感觉，有请谢可寅送来。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The Middle 之后呢，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你的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影视歌时尚圈四期的全能明星 Lady Gaga 即将献上推出新专辑的首支单曲叫 Disease。 这张备受期待的专辑 LG7 呢，预计会在明年春天正式问世。那这首歌标志着 Lady Gaga 重返到流行乐坛当中LG7 将紧随 Lady Gaga 为小丑二双重妄想所打造的这个概念专辑之后来发行，让全世界再次的舞动。那此外呢，之前 Lady Gaga 凭借跟 Bruno Mars 合作的大热单曲 Done With A Smile 继续问鼎到 Billboard 全球榜单曲榜的冠军。那这首歌已经连续8周的蝉联到榜首了，成为今年该榜登顶时间最长的冠军单曲。那么自发行以来的那首 Done With A Smile 在全球所有的流媒体平台上播放量已经累计超过了10.6亿次，因此我们有能力不是有能力，是有信心相信 Lady Gaga 有这样的能力再次回到流行乐坛的顶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新专辑的这首首支单曲叫做 Disease， 希望你会喜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听，每一次同频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您掌握。Asia Touch Music。

0: 不要踩我，算了，吵死了。
1: 这首歌呢，有没有听出几位歌手都分别是谁呢？包含了邓超、陈赫、鹿晗、范志毅、宝石 GM 跟王冕共同合作这首歌，叫做《武汉》，正在跟随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韦礼安最近呢发表一首新单曲，叫做《Too Good》，是为近期讨论度蛮高的一部剧叫《尼泊自由市》量身打造的片尾曲，以他特有的音乐视角来特调出浪漫的爱情 ，mix 微醺的这种轻松的情调，情绪流动的迷人旋律和率直真挚的歌词，完美的诠释了剧中每一个角色的这个情感的故事线，同时也充满了韦礼安式情歌的这个情感深度。他表示说，这首歌类似他之前英文专辑，想表达一种微醺的感觉，在放松的氛围当中呢，人能够放下日常生活中的束缚，更忠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那种渴望啊。他说希望这首歌让大家仿佛置身在这个气氛暧昧的夜晚啊，轻松的氛围当中，勇敢地追随内心的情愫，不论结果，只要当下是美好的。那这首歌作为这部剧的片尾曲，也完美契合了剧集当中展现出那种真诚的爱情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分享韦礼安这首歌叫 Too Good，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非常轻松惬意的感觉，希望你会喜欢他的作品。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Asia FM，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旋律型说唱歌手满舒克的歌，叫做《北风》。此刻呢，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下面这位歌手，他叫做 Kaylen Brown， 是来自美国的乡村音乐歌手兼词曲作者。最早他在2015年6月份发行了第一张 EP 啊，名字叫做 Closer。其实说到这个 Kaylen Brown，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还真的是有很多第一，比如说单曲 What If 是从他的首张同名 Kaylen Brown 专辑当中发表的，并且在2017年10月份 Kaylen Brown 成为第一位在5个乡村音乐榜单上同时获得第一名的歌手。最近他发表一首新的单曲叫做 Backseat Driver， 是以一个父亲的视角记录女儿在汽车后座所看到的窗外的风景，在动人的歌声当中铭刻女儿珍贵的成长瞬间。很多人评价说呢，已经有很久没有听到这么纯粹的乡村音乐了，所以我们今天马上就来分享这首由 Kaylen Brown 送来的 Backseat Driver。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door. I see the door.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5: Private Music Time，
4: 你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Imagine Dragons 在201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单曲。当时一发行的时候呢，就是震撼了大家，因为 Imagine Dragons 他们的歌曲当中呢，都是听到了创新感，并且还能够持续的给我们带来感动。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也是凭借着这首歌曲拿下了2018年美国公告牌年度最佳摇滚歌曲的奖项。随着他递进的节奏呢，你会逐渐的陷入到 Imagine Dragons 他们的世界当中，这样的 pain， 这样的一些伤痛都是我们所经历过的，但是呢我们也会去在这样的感受当中去看到世界的美好，就像在他的古典当中去传达的力量一样，希望我们不要去放弃，去在痛苦当中去穿越之后呢，去找到属于你的天空。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曲。在宁静柔和的钢琴声当中呢，我们是听到了歌曲当中深深的思念。这首歌曲当时推出的时候呢，是在20多个国家登上了榜首的位置，也是蝉联了美国 Billboard 12周的冠军单曲。 YouTube 上呢也是达到了42亿的播放量。

Lady Gaga 在最早被国内的粉丝所熟知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一首歌曲，就是她和 Beyonce 来合作的 Telephone。 当时在庞大的音乐产业当中呢，似乎 Gaga 姐是还没有一席之地的，直到遇上了这首 Telephone。 当时其实是作者是来写给 Britney Spears， 但是 Britney 她是在试唱了几次之后呢，认为说呢这首歌曲的音调有一点单一，于是呢没有来使用。没有想到卖给了 Gaga 之后呢，再加上了 Beyonce 他们两位的合作，歌曲在一经发行之后呢，就已经是登顶了多个音乐榜单的冠军的位置。赶紧就来听到这首 Lady Gaga 和 Beyonce 一起来合作的 Telephone。 Hello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0: 刚刚听到这一首非常复古的单曲呢，是来自 Tina 和 Rob Thomas 在1999年的时候合作的 Smooth， 当时呢是在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上停留了58周，也是全世界在这个榜单上停留时间第17位的单曲。虽然说到现在呢，这首歌曲已经是几十年了，但是在这样的夏天，当你听到的时候呢，还是会感觉到全身都放松了下来，穿着你的花衬衫，跟着这样的节奏就舞动了起来。好的音乐呢，真的是不会被岁月遗忘的，总有一天呢，它会再次被我们听到。
1: 音乐领衔，全程畅听亚洲音乐，
2: 亚洲音乐。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一遍一遍唱着 I'm not ready to get older， 听着 Alec 治愈性的嗓音，你跟他一起在时光当中，是走过了你的青春，走过了你的正在燃烧的岁月。可能你还没有准备好长大，可能你跟故事里面的 Alec Benjamin 一样，依然是那个抱着吉他安静唱歌的大男孩。但是我们是改变不了时间的流逝的。 I'm not ready but I can't go back in time， 这是歌曲当中唱到的一句歌词。虽然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头，很多时候已经结束了的日子就继续抬起头往前走。在你成长了之后，相信未来的岁月会更加的美好。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Lana Del Rey 带来的单曲 Arcadia。 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她推行的专辑 Blue Banisters 当中。这首歌曲呢听到的瞬间呢，你就会感受到真的是 Lana Del Rey 又回来了。这样的复古的曲风，非常飘渺的慢速的节奏当中，让你像是那个迷失的女孩一样去寻找自己在音乐中的道路。在听到她的声音的瞬间呢，几乎你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烦恼都会忘掉。马上就要听到这一首 Lana Del Rey Arcadia。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5: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

我有个朋友昨天微信找我，给我发了他的诊断书，他说他确诊为焦虑症。我当下就愣住了，毕竟和他认识很多年，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就是一个很飒的姑娘，整天大大咧咧，笑口常开，用没心没肺来形容都不为过。这样的人怎么会焦虑呢？当我第一是意识想到这个问题时，我就被自己的愚蠢惊呆了。毕竟这世上哪有性格好到不得病的人呢？我和他聊了一会儿，跟他说了一些平时吃药休息注意的地方，想了半天我实在也没忍住，小心翼翼地问他，你平时都在焦虑些什么？他还是那副无所谓的模样，发来了一连串的语音。我听了听，无非就是生活工作家庭上的不如意和高压。他说最近几年睡眠不好，睡不着也睡不踏实，于是养成了每天晚上睡前必须喝酒的习惯，非要自己把自己灌得微醺才能倒头就睡。我说你这何苦啊？他说人生实苦呢。到了晚上，我睡前刷朋友圈，看到他发了一张图，图上面是一堆夜宵和一瓶洋酒，文案是人生苦短，倒满倒满。被影子拉长那道，在我和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微妙的现象，就是朋友的种种焦虑其实有一个源头，就是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忧愁，更是看了身边周围人和网上其他人个个都比自己过得好，相比之下呢，只有自己一地鸡毛，于是十分焦虑。我就很诧异他这种比较是从何而来的。他给我看了他和朋友的一些聊天截图，又给我看了他关注的一些博主，看起来的确人家过得很好。没结婚的是单身贵族，出入高档场所，参加名流晚餐，一身名牌傍身，有钱又有闲。结婚有孩子的也活得很滋润，一家人去到处旅游，孩子参加的夏令营也是国际夏令营，小小年纪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反观自己，虽然已经结婚生子，但就完全没有了生活的精致感，难免会有落差。我就对朋友说，你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其实也不差呀。我其实说的是实话，他有体面的工作，美满的家庭，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住的是海景房，出门也开车，这样的日子其实本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于是我就对他说，你这是心态扭曲，得调整。他说我其实知道啊，我现在也觉得自己十足学了一股子怨妇的劲儿，但是我就转不过这个弯儿。我说你这个弯儿是最离谱的地方，就在于你拿着别人的最光鲜亮丽和最华彩的地方去与你的真实生活进行了一比一的逐一比较。这人真的很奇怪的，不仅是我的朋友，我其实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人，包括我自己曾经也这样。本来不过是想围观一下别人，或者喜欢某个博主网红而关注，初心都是想欣赏一下，可是看着看着心态就变了，不由自主的开始比较。看着颜值博主多了，觉得自己的颜值不值一提；看着旅行博主多了，觉得那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看着生活博主多了，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塌糊涂。然后再看看其他吧，装修没有人家有品味，做菜没有人家会摆盘好看，做手工没有人家心灵手巧，就连自己的猫啊狗啊都不如人家的可爱。其实好像也没有真的是郑重其事比较，就是那么一个当下，脑子里面灵光一闪，久而久之就成为习惯了。当然有时候也会劝自己不要去比较，人比人气死人嘛，但生而为人不比又不现实，有时候呢也需要一个锚点来确定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坐标，这的确让人会迷失和焦虑。成年人整天都觉得自己技不如人，更年轻一点的成天想着做网红，觉得哎来钱快，好像别人都活得很容易，只有自己过的是捉襟见肘。但这里有一个重大的认知误区，就是你单单只在用眼睛去围观了别人呈现出的生活，这里面缺乏了解和自我思考，然后就简单粗暴地进行了比较。人生苦吗？是苦。我从不认为谁的人生一直都是一顺百顺，大家只不过是有着不一样的观点起点，也面对不一样的现实，所以有着不一样的苦。人生实苦，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每一件都有它的价值，也终究会有它的价值。付不付得起不说吧，愿不愿意付那是另一回事。现在我就明白，需要比较去看其的生活，都和自己的人生幸福感没有一点关系，反而会加重自己的生活的苦。此刻我打开我的朋友圈，有的人刚刚健身结束，拍了因为运动鼓起来的肌肉，有的人昨天看了演唱会，兴致勃勃地分享了图片和视频，有的人出去旅行，在博物馆里晒出了票根和纪念品。我又打开小红书，有博主在某个咖啡馆探店，晒出精致的下午茶和名牌包，有博主发视频教大家护肤，顺便接了推广再卖面膜，有博主在海岛参加品牌活动，体验了跳伞和潜水。只有我苦哈哈的在这里啊，巴拉巴拉的说一通啊，还要把文字把它变成节目，然后继续去忙工作。但是我也只是看了看别人的生活，大家都各自的人生里面去有各自的精彩，起码看起来精彩。现在自己已经好像不让自己去比较，不向上比也不向下比，这意味着一点，就是我已经不再从别人的生活里去寻找可以让自己平衡的点，无论是羡慕别人的人生，还或者是觉得比不上，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再用别人的爽点去对冲自己的痛点，或者用别人的痛点来安慰自己的痛点。毕竟从初心而言，我们最初不过只是想欣赏一下别人的美，并过好自己的人生呢。终于不需要除了你之外的承认，我会是比最更好的人。其实回过头来，就像我这个朋友，他说自己转不过这个弯儿，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的标准放在了别人的生活那里，甚至放在了别人生活华彩的地方。日子啊，终归是自己去过的，好与不好怎么说呢，都那么回事儿。生老病死七灾八难其实都不是个例，也不是只有你独独遇到的，对吧？其实我们的人生最终修炼的不过都是自我安然度日的能力呢。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什么叫合适呢？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像是西红柿和土豆，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但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突然他们就成为了绝配。兰花小馆。

朋友在28岁的时候被家里面拼命的催婚啊，说如果他还不谈恋爱，那么以后就会更难，到最后就可能会被剩下。起初听到这类话呢，朋友并不以为然，他觉得感情的事情嘛，顺其自然就行。然而待到了30岁之后，他竟然也突然开始慌张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人都已经相继交卷，而自己甚至连考场在哪里都不知道。后来经过亲戚的介绍，结识了一个还不错的男生，两个人相处也算和谐，基本上没吵过架，也没拌过嘴。不到3个月的时间，男生就和朋友商议，是不是该让双方家长确定个日子。此时朋友迟疑了，问那个男生，你为什么想要和我结婚呢？男生显然没有料到朋友会有此一问，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如何作答，支吾了半天，最后留了一句话，难道相亲不就是为了去结婚的吗？在那一刻，朋友恍然明白，原来他仅仅是想结婚，并不是爱他。后来男生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我问朋友，知道他结婚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呢？朋友说也没什么波澜，反而还挺钦佩他当时没有用甜言蜜语来骗我。的确，想结婚和想娶你是有区别的，其中的区别就在于想结婚是可以和任何人结，是一种到了一定年龄后被迫的选择，而不是因为遇到了某个特别喜欢的人才想结婚。而想娶你只是因为是你，不关乎于时间，也不关乎于条件，只关于你这个人，这是具有排他性的，而不是一个权衡利弊的一个结果。倒也不能说想结婚有什么问题。我其实曾经问过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我说结婚这么多年，你觉得你啊，对于他在你生活当中对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然后这个朋友说，他就是一个直男，没有什么做过太多浪漫的事情，也确实有一件事情是让我决定嫁给他的关键原因。有一次他送我回家，我发现车里放的音乐都是我喜欢的，我惊讶地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在朋友圈里看了我的音乐软件的用户名，就到平台上搜了搜，看了我之前的收藏歌单，就全部下载下来做成 U 盘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发现，他和我之前交往过的男朋友都不一样，虽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但他对我的那种爱是具体的，具体到你发现只能在他这里才能获得。我想是啊，可能爱从来不是要求对方面面俱到，但真正的爱一定是由内而外的，发自独特的关注，是下意识的惦记和偏爱。所以只能是你这个4个字就显得尤其的神圣，这也是一个人想要对你的未来负责任的顶级表现。在美剧《生活大爆炸》当中，谢尔顿和艾米呢这一对情侣，曾经的谢尔顿呢堪称是异性绝缘体，他钟爱孤独，认为孤独是其思索问题的绝佳时刻。他觉得啊，这个什么生物学的结合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恋爱之事呢是极为不屑的，甚至在好友霍华德的婚礼上发表了一番犹如单身宣言般的致辞。或许我自身太具趣味，无需他人作陪。然而后来在艾米的作用之下，谢尔顿的感情观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不再是那个拥有超高智商超低情商去研究弦理论的科学怪人，也不再是那个全然不懂与他人产生共鸣难以相处的冷冰冰的人。往昔有些怪异的谢尔顿精心筹备了浪漫的求婚，情意绵绵地对艾米讲出了动人的话语，我会用我余生来向你表明我有多爱你。曾经的艾米呢是一个稍显呆板木讷的一个女孩，她时常沉浸在自己的生物学天地当中，也在平淡生活中磨砺出了对于爱情丧失了信心。直到遇到了谢尔顿，艾米变得温柔善解人意，也从最初的毫无修饰到开始打扮，开始注重形象，开始憧憬婚姻。

你听听，声称要一辈子单身的谢尔顿和对于爱情不抱期望的艾米，仅仅是因为尚未碰到人生的挚爱罢了。可一旦碰到了只能是你的那个人，即便深知婚姻再充满风险，我也偏偏要去冒这个险。正如无比杂无的心绪当中所写的一句话，充满偏见的爱，才恰恰是我在这个不可靠的世界上最为充满偏见的爱着的东西。所以我所爱的人能够与我携手度过余生的，只能是你。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1: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4: 其实最近有很多很多人给我留言，然后我在这两天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留言，像连续剧一般，来自于阿梅跟我说，她说推荐南哥去看一看刘亦菲的新剧《玫瑰的故事》。我记得好像在看到这条留言之时的第二天我就看到这部剧。她说她演的就是生活中的我们，年轻时不看人品，义无反顾去爱，结果都会受伤害。她决定活出自己，找寻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后来离婚，感觉挺像我自己的经历的。我记得他演这个去有风的地方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找寻到自我。然后他还说，原来一个人真的可以在一瞬间对某个人没有所有的感觉，对他没有了期待的那种心情，原来我早已经不爱他了。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今天有一个叫海带杰的顾客去到了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海带杰一脸的郁闷，就说喜欢我的人突然就不联系我了，不喜欢的就直说，我不会缠着他，他走他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火锅不饭香锅，玩这一出失踪几个意思嘛。西兰花听了说，哪有什么突然不联系，夏天不是突然来的，热了就要脱掉小秋衣，不是小秋衣不好，只是他不需要了。可能自始至终真相只有两个字，短则。他只是短暂的炙热的不可抗拒的喜欢你，你误以为那是爱情。心动其实就是莫名其妙的。那天你和他同时看见了火锅，你们听着同一首情歌，喝了同一瓶可乐，聊着无数相似的喜好，你觉得那午餐肉是世上另一个你，他怎么那么懂你啊？然后呢，他不好奇你来自于哪一片海域，你也不好奇他是什么肉做的，这麻辣烫滚着在平淡生活里面突然出现，让你们有了陪伴和倾诉，你们相谈甚欢，却忘了多嘴问一问，你有没有喜欢我呀？后来火锅凉了，他突然想起是在去三明治的路上遇见了你，你不是他的归宿。爱来爱去，那些深夜舍不得放下手机的滔滔不绝，上两天班就老实了，冷静了，下头了，这条街上面有那么多的店，为什么那一天你们偏偏走进了同一家火锅店呢？不是缘分使然，可能是新开业五折促销呢。说来你们可能也未必都喜欢火锅，海带杰说先上头的是他，走不出来的却是我。西兰花说怎么会呢，你看看你的生活，小米辣杭椒切成了丁，蒜瓣切成了片，酱油花椒油香油白醋糖早就调成了汁，你去热锅里面焯一下水，生活依然酸辣。我的意思是，不联系不是你的损失，你要允许人家奔向自己的生活，你也有你的生活呀。如果有一天有交集，你们还是会遇见，没有交集也没关系，你的精彩不需要别人来认可来扶持。人这一生遇见很多种关系，就像一日三餐，有些人是你早餐的小米稀饭，有些人是你午饭里的黄焖鸡，有些人是你晚餐里的水煮鱼，还有人是餐前的开胃汤，有些人是饭后的甜点，每一餐都给了你继续生活的力量。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对关系的态度，你认真就好了，因为你的所有认真都会在未来的某天奖励到你。哦，对，一顿饭不吃没关系的，饿就饿了，但是它会让下一餐变得无比好吃。跟你胃口不合的饭就不要去硬吃。听完西兰花这么说，海带杰就问了，可是结果不尽如我的意愿罢了。西兰花就说了，成年人的不痛快就是体面的拒绝，你们最后的默契，他不理你，你也不理他，各自回到人海，就是给彼此最后的体面。其实大多数的关系不了了之反而是最好的关系，不要追着一个离开的人问他为什么走，含糊犹豫回避断联都是答案，至于是哪一个重要吗？一个人排除万难也要跟你在一起，谁能拦住？一个人权衡利弊后跟你分开，谁能留住？人家离开你是觉得能找到更好的，你应该也有如此的底气。你没遇见他之前不是也挺好好的生活的吗？不要为了一个赠品一激动就忘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好吗？

0: 心中延续。
1: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2: 又该起床了。
3: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4: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3: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4: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3: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4: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5: 你又不是一个东西，
6: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7: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8: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这该死的爱》，来自于2006年10月11日啊，张靓颖发行的一张专辑叫《The One》啊。里面其实有许多大家的很熟知的歌曲，比如说像《如果爱下去》《身体语言》啊，还有《想你0.01分》，包括这首《这该死的爱》。有多爱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了，来自于李玖哲，有一张专辑，2008年8月22日发行的专辑叫《不完美》啊，中间有个逗号。然后呢，我其实看的这个《不完美》，我觉得个人本来是想对于这首歌下手，说让大家听一下啊，他这张专辑里的主打歌嘛，对吧？哎，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另外一首歌，歌名叫《死结》。

看这爱情啊，这真是奇怪的东西，不然怎么有这该死的爱，以及对于爱所谓的就是，你已经不在我身边，可是却成为我的死敌啊！哎呀，好难。接下来听到的是2007年3月22日发行的一张专辑《逆光》，来自于孙燕姿的首播主打歌《逆光》。听了这首歌曲，我们结束今天的兰花小馆。我是关注江南。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身边，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iful world.
0: 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Hello,
0: Travel。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是 FM，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n New Music。 进入2024年最后一个月份了，很快我们就要迎接2025年了，你应该有很多计划都在赶着要在这个月里面完成，对不对？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告诉我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这首歌王源的日落可以慢半拍。
1: 翻出翻成的逻辑怎么都可以，错也没关系。

0: 最怕是回忆又路过我梦里。
1: 何洁和苏醒呢，可以说是音乐合作上的常客了。那之前合作过的歌曲包括了《我可以假装很好》《太阳》《彼岸花》《只愿与你》《Stand Up Again》等等的。最近呢，又有一首新合作的作品了。别走开，稍后和你分享。先来听听 Coldplay 的《All My Love》。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何洁还有苏醒呢，再次合作倾情演唱全新单曲《月影归途》，不仅是一次音乐的飨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那希望无论你是在追梦的路上，还是在归乡的路上呢，都可以在这首歌曲中呢找到共鸣还有慰藉。

陈奕迅全新治愈单曲《这样很好》全网重磅上线了。《这样很好》呢，作为这个《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第二季的中文主题曲，那陈奕迅早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就释出了合作消息。如果你还没听过，不可能。不过我们等下会播给你听听的。现在有周传雄的《我问》。

间，竟把它煮成一小块时间，刻上名字叫昨天。我们住在一颗行星，来自哪儿已说不清。最古老的记忆是一条鱼，后来逐渐变成一群男女。我们那时还很年轻，还相信进化论和爱情。孤单的时候发明天文望远镜，寻找远方自由的生命。你们需不需要呼吸氧气？是不是对一切伤痛免疫？城市能不能折叠弯曲？有没有人喜欢秋天的？

所有，只剩下空无一人的宇宙。你们那里下不下雨？有没有不同肤色和货币？有没有忠孝礼义梦想和法律？这些是我们存在的意义。百慕大金字塔麦田完全不明飞行物，是不是你们的小学算术？达芬奇、爱因斯坦、霍金、刘慈欣、阿西莫夫。

0: 面对枪炮与细菌，哪怕就只有一个朝夕。
1: 但是我们会放下武器，一起去听月光和潮汐。我们要和每个人相遇，
2: 你通常的告别的歌曲。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陈奕迅和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二度联手，那第一季呢是由陈奕迅献唱的主题曲《孤勇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面持续霸榜的，那成为2022年呢华语乐坛爆火的单曲。那这次的主题曲《这样很好》要表达的是哪一种心境呢？来听听吧。

0: 很好。
1: 你比较喜欢听《孤勇者》还是《这样很好》呢？那两首歌不同的曲风，不同的心境，很难选，对不对？那欢迎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健全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一起讨论了。 Asian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雨程，这里是 Asian New Music， 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我们有米卡的 Chasing Paradise， 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